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厅，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0: 没有爽剧的套路，却拥有沉默的万钧之力。他讲述一段已知结局的往事，却让现在的年轻人热泪盈眶。
1: 有个年轻人问我说，导演，他们知道他们去会死吗？
0: 当真实成为创作中最冒险的另类，导演杨亚洲选择坚守，以真实叩问真实。
1: 那种忠诚，那种信仰也好，不是口号。
0: 这是一次与清醒者的对谈，关于创作，更关于我们如何与这个时代自处。
2: 这部剧确实是影响很大，我来路上还在说，我说要给一个小带来一个小影迷的问候，我女儿
1: 啊，真的，你女儿多大？
2: 我女儿15，然后上高一，功课挺紧张的，我俩一下看到晚上2点，她立马就说：“妈妈，我要写入团申请书。”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这些收获是意料之外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好像是又在情理之中，
2: 对，
3: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电影、我们的电视剧、我们的方方面面，给观众、给这些年轻人看的这些东西哈。无非就是这些套路的哈，这么看了这么多年了，就是我觉得观众们也看够，所以说突然来这么一个另类，完了之后我觉得他的反响，关键是这种反响他是由衷的。
2: 对，您以另类两个字来定义这个剧，您觉得他另类在哪里？
3: 我觉得他本应该是创作上的一种很自然的一个很必须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作品都把这个最必须的也最重要的都丢掉了，
2: 就反而显得好像它很另类。
3: 对，其实我说的这种东西就是真实，就是真实，就是说这么多年了，那种大人物大事件哈，完了之后这种大投入大演员扎堆的这种东西太多，什么都有了，高科技电影工业，但是你突然发现没人了，就什么都有，就是人没有了，全是事儿，全是大，就是那种以小见大的东西能够触碰人那种没有了。
2: 什么时候接到这个本
3: 子？我是接到了之后，大概半年之后开拍的。但是交到。

0: 我们手里，我们不是要把这些真实拍成一个纪录片，
1: 嗯，
0: 我们不能找一堆演员情景再现，
1: 对对，
0: 我们拍不过那些历史真实的、嗯、真实的镜头。所以说呢，我们毕竟拍的是电视连续剧，这个剧和这种真实其实有着相当大的矛盾。
1: 嗯，这个矛盾点在哪？
0: 不符合戏剧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规律的。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已知的结局。我们知道戏剧最神秘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
0: 对
1: 是要往哪里走。
0: 关键这东西是真相大白，它是违背我们现在谍战的规律的。
1: 嗯。
0: 第二个也是一个大难点，你看看任何的谍战戏，包括所有的戏，男女主角没有爱情的，你能给我举出来几部？
1: 就可以说所有的爆点您都不具备，但是结果这个剧火爆，它到底原因在哪？
0: 他们可能职业的年代的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情感的东西是一样的。我拍这样戏的时候，我能够触动我心灵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真情实感是我们现在的男女老少啊，我觉得包括你的女儿啊，我觉得他们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什么样的生活和成长环境长大的，我觉得人的情感啊，同宗同源，没有无实他的子女他的爱人，你就不可能有国家。我觉得这一些吧哈，这是我们的片子最大的成功。所以说吧哈，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哈，我们前面的名字我们都改了无数个名字，都很谍战，比如说叫破晓时分，
1: 嗯，
0: 比如说叫深海1950。如果说我们真的按谍战戏走的话，剧本是真实的，
1: 嗯，
0: 你其实一点都不谍战，
1: 嗯，
0: 你真实又把真实丢掉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人都有这个自信就按真实拍一定能火。
1: 那您当时有过犹豫？也有过犹豫？
0: 有过啊，有过，确确实实有过啊，演员档期都搁着这儿，
1: 嗯，
0: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拍。但是越拍，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他不是一般的谍战戏，他一出来左右一看，
1: 对对对，
0: 自己就把自己给演暴露了哈。所以说情节和人物关系，包括真人真事，它就决定着你往外在的东西肯定就得少一点，往内在的东西就多一点，就是生活化，就代替了那种谍战片的那种，从表演上，从情节上，从镜头的运用上，包括拍摄的方式上，那些套路，那些谍战的套路。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情报送出去了吗？
3: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1: 这部戏我们大家都说是全员演技在线。这种沉默和爆发的这种取舍，该怎么跟演员讲到这个理念？
0: 我觉得你关于沉默和爆发，他一定要找出他那个戏眼在哪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戏是沉默，所以说他外在的东西，其实是限制了你在戏剧上的那些夸张的，让我们往人物内心找的东西多。外在的表现东西相对的来说要少得多得多，但是我觉得这是真人真事儿的时候，你那些情节你不找，它可能都是成为了一个你这个角色的高潮。
1: 嗯，
0: 你就是你这四个人，你压进刑场的时候，你吃最后一顿断头饭的时候，

0: 一个毫无疑问那就是高潮啊。
1: 就有一个演员可能他的评价比较一边倒，就是蔡孝乾。
0: 至于说蔡孝乾这个角色，说一句良心话哈，他有见识，
1: 对，
0: 他有特别特别重大的经历，参加过长征，是台湾籍唯一参加过一个长征的人呢。他生活当中有浪漫啊，他跟他亲的小姨子有爱情，他出过国，有欣赏音乐牛排的这个习惯，他受不了那种艰苦的生活。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太复杂了，如果说他不是这么一个神经质质的人，他是一个老谋深算、国家纪律什么什么都是那种人的时候，那你告诉我，
1: 那就不会暴露了。
0: 没错，我觉得演员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解，因为这个角色一个是不讨好，第二个呢，观众们会恨他，第三个，很容易演成俗套。
1: 脸谱化
0: 概念化，
1: 所以说您对他这个尝试还是比较肯定的。
0: 我觉得最起码我看到了在这个尝试。
1: 黎晴这个角色是我们剧中虚构的一个角色，他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的戏份还很重。我们当时设置这个角色的意图在哪里？他要背负着其实从自己的从复仇到一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设置这条线的意味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条线就是实际上是编剧要解决就是戏剧和真实的之间的那种关系啊。如果说你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没有一个戏剧的功能的话哈，那你告诉我，聂西跟吴石他不仅仅是一个他的部下，他的一个副官，中间有这么一个女人，让他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复杂了。编剧可能需要这么一个女的，在从中把不可能的这几个线能联系起来。可能是从这方面考虑。
1: 那容易这个演员的表现，您满意吗？
0: 我觉得最起码是应该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吧。
1: 有些人会觉得他有一些脸谱化，或者每一次出场的时候都过于精致。
0: 因为朱峰呢，他的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真实碰到戏剧的时候吧，哈，你告诉我，如果说他不按照编剧那么去演的话，哈，那你告诉我他也没有真实，因为他不是真实的人，哈哈。你要不演戏剧又不是真实，那他演什么？
1: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我们的网友的评论，我们也搜集到了一条评论，有一条评论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哈，就是这部剧让烈士们活过来，再送他们一程。那我们听说剧集播出之后，其实烈士的后人也主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而且很有缘分的是，这部戏播出之后，从反馈当中我们才知道，吴石的儿子，他的大儿子和他的孙女是在我们河南工作的。
0: 对，没错，我是到了那个广电总局开研讨会的那天，我才见到他们四个亲人的家属，他们对我是特别特别热情，说这个戏拍得好。我说没有，我们是借了英雄的光了。他们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你们就通过这部电视剧让这么多的人认识了我们的父辈，同时也认识了我们。我觉得这就是实际上他们的父辈为我们国家的统一，为党的工作做出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年，他们也是经过了那些沉默，今天才赢得了，也应该赢得了属于他们的那种荣耀。
1: 如果说给您一杯茶的时间，我们可以穿越回去和这几位英雄和这几位先烈在一起对话的话，您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前一段我又看了那个吴石的一个东西，我遗憾得很，这些东西我以前没有看到，剧本也没有写，以前也没看到。吴石在枪毙在刑场上的时候，那个执行官说你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还有两件要求。他说第一件，我要面向西，就是大陆。说好，那第二个要求呢？他说

0: 不要打我的脸，我要回家。我一下子呢就想起了巫师这一段。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要真的有这种可能跟巫师对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告诉他。70多年了，台湾还没有回来，但是我觉得回家真的不远。我觉得我们回想起来，我们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能够走进人物内心，包括人物内心深处的那种人性的那种善良的那种忠诚，那种信仰也好哈，不是口号。
1: 对，
0: 不是口号。你要是设身处地的看看这些英雄，再看看自己，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我们这部戏它可能给我们年轻人带来最大的实实在在的，就是以巫师将军那一代工作在隐秘战线上那些人哈，他们是默默无闻的，义无反顾的哈，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命运吧哈，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到一起了。有个年轻人问我说，导演，他们知道他们去会死吗？我觉得他们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紧紧地捆绑到一起了。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我听到的，我看到的，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抱怨命不好。
1: 就是我们说现在我们好像活成了一个矛盾体，我一方面想要进步，但一方面我又觉得前路是一片迷茫，困难重重，
0: 工作也不好找，钱又挣得少，完了之后呢有条件好一点可以啃啃爸爸妈妈，条件不好说没人啃，
1: 觉得时代没有给我们机会。
0: 对，这个我们怎么没赶上好时候，挣钱的时候我们没工作呢，我们给我工作的又挣不着钱了，又下了岗了。我们国家进步多快，我不是上高调，进步多快，吃的变生活变化多快呀。那你告诉我，我们还在抱怨说生活不好的话，那你还谈什么？你告诉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相绑起来的时候，我们从自己做起，少一些抱怨，多做一些事情。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引起一些思索和思考的话哈，那我们国家会进步得更快，我们的国家会变得更强大，我们的呢台湾早一天回归真的是就可以是看得到的了。
1: 这部剧播出之后，其实给很多的年轻人，两岸的年轻人都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影响。有些人，我们北京的孩子可能会去我们英雄纪念碑前去评标，然后在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去马场町去献花。
0: 对，
1: 就是您当时有没有想到过有这样的触动，就是给他们带来了哪一些影响？
0: 我觉得在海峡两岸能够引这么大反响，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另外一个没想到的，更没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人。
1: 您觉得好的东西需要热搜吗？需要大量的剧宣吗？还是说只要有好的作品一定能像沉默的荣耀一样，你没有期待它的流量，没有期待它的效果，结果引得这样的火爆？
0: 如果说一个绯闻，一个八卦，你告诉我哈，完了充满了负能量，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就更没有意义。因为我也是有孙子和孙女的人了哈，我觉得我拍的这些东西哈，如果拍的低俗，如果拍的垃圾，他们现在小，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垃圾，什么是低俗。等我有一天没了，我到地底下的时候，他们也长大了，哎呀，说我爷爷拍的这么低俗的垃圾，我觉得我在地底下都脸红。这部戏我们是借了英雄的光了。 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是啊说叫口号，但是我们能说真话，能够对我们、对我们中、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下一代不造成伤害，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吧。
1: 但是觉得现在的观众有的选择吗？我们现在，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讲，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幸福一点，是我们有很多的好的作品伴随我们长大。
0: 是。
1: 但他们现在很多是拘泥短视频，
0: 是
1: 碎片化的传播，甚至是一种精准投入，
0: 是是，
1: 有一种流量的推送。
0: 对。
1: 他们有的选择吗？
0: 我觉得首先一点，这是我们国家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短，微短剧哈，不是年轻人的试验场，嗯，培养他们的试验场。所以说，我觉得他急于需要我们。我们能够拍出一些真正意义上去组织和拍出一些有标杆性的、有代表性的、娱乐的，又是温暖的。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到了一个该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热爱你的国家、热爱你的亲人啊，你让你的下一代、让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啊，对他们有营养。
1: 这种短平快不是接下来的节奏吗？
0: 时代发展吧，哈，已经让我们创作上的节奏哈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观众们的需求了。我今天早晨我看了那么一个短视频，他唱了那个我爸爸从小就唱的一首那个一宿那个红珊瑚一宿什么什么红花入海棠什么什么那首歌，他把那么一个革命的歌曲哈，在生活中拉的是那么生活的时候，我就感动。创作哈，你要找规律，这些规律找是什么？你要睁大人家是眼睛，无时无刻的不在观察生活，不在看这个世界的变化，你才有资格拍戏。你才有资格去拍那些能够让观众们感动的戏。中国有句老话叫心明眼亮，你心里头有，你才能够发现它。
1: 所以说现在有种声音说，一是时代变了，观众的胃口也变了，可能我们的创作人也变懒了，您认同这个观点？
0: 我一点都不认同。我觉得这部戏它真的是给我们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是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给眼睛拍的太多了，大场面、大事件、大投入、大演员聚集，你知道吗？哈，我觉得今年2025年应该成为我们电影甚至电视剧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的年份。为什么我们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戏突然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实践证明我们的观众对这些年的给眼睛拍的炒作所谓的电影工业，这个工业那个工业，这个数据那个流量那个，我觉得观众们看烦了。
1: 那这部戏火爆了之后来找你的本子多了吗？
0: 多了。
1: 会影响到您下一部剧的节奏吗？
0: 会，
1: 大家肯定会催。
0: 我觉得大众这拍的都已经差不多少了。凡人凡事我已经拍了一辈子了。我觉得呢，可能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里头不被人知道的那些小人物，或者是像沉默的荣耀这些默默无闻的这些人物哈，我觉得在大事件里头去拍这种东西是我今后的一个方向。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儿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您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的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你肯定听说过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被誉为比阿波罗登月计划还要伟大的工程，据说会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生老病死。为了破解遗传密码，20世纪末，人类发起了一场全世界大合作，计划耗资30亿美元，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 DNA 序列。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了1%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
7: 在6国科学家努力下，历时11年，人类基因图谱草图正式发布，人类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生命的天书。
2: 20多年后，对于基因奥秘的探索仍在继续。大小会客厅有请我国最早研究生物信息学、曾参与人类基因组1%测序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
8: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我觉得活100岁那是可以。人类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发现抑郁症的病人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
9: 有些人是喝水都长胖，
8: 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他脂肪堆积，
9: 有完美基因存在的。
8: 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系统是不能干预。
10: 您好，
11: 你好，
10: 我是河南保定安溪的任伟，
11: 您好，
10: 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跟您对话。
11: 我也挺高兴。
10: 您看，我拿着您这本《基因的故事》哈，今天很有幸您近距离探讨这种我们生命起源的这种密码哈。
11: 是。
10: 好，我来先生给你带个麦。
11: 好，您好，怎么样，声音？
10: 真的是中气十足，我觉得我们气息
11: 没有。
10: 我现在每天都要喝点什么黄芪补补气。
11: 没有，我就这样。
10: 您就这样。
11: 我在科大的时候，我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广播台的。
10: 啊，是吗？那你也是会用声用气的。
11: 没有，我们是不专业的。您是专业的。
10: 您84岁，其实
11: 对对，
10: 80多岁，我们应该说高龄。我今天我觉得高龄这个词太厉害了。所以说您这种状态的话，而且现在还常年从事这种一线的科研领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跟您的基因有关？
11: 跟基因有关，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比方还有这个环境啊，这个空气清新，这个你吃的食物里面没有各种污染，对吧？这是环境。当然最主要的，可能一个人更有主动权的，就在于你的习惯、你的行为和你的情绪，对吧？我觉得有些人很乐观、很豁达，这个豁达也很重要。所以呢，我的理念就是维持一个平衡状态，让这个复杂系统能够保持稳定。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寿命还有很大的被你所调控的余地。
10: 我们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哈，看到您上课的一个盛况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是堪比是春运小火车。
11: 最近这10年，几乎每年都要超过1200人。那么这1200人绝对不是只学生物的，数理化年级生的人都来听。这个说明什么呢？主要是学科发展。
10: 其实我们科学理论是枯燥的，学说肯定是枯燥的。
11: 对。
10: 但是通过您的这种讲解的话，会让大家会点燃一部分人，最起码他听进去了，可能会引起他的兴趣。
11: 对。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他们很容易理解。否则的话，我说你遗传密码那么长，你人有23对染色体，你实际上30亿，平均每个染色体也有1亿个。你想一亿个字符组成的那一条线，你测能测多长？你的仪器每一次只能测1000个，得有1000万段才能到30亿啊，对吧？怎么接起来？怎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说我刚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我得拼中国测的3000万，我怎么把3000万一段一段都测完了？那些我怎么把它接起来？你看着乍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内涵非常这个复杂。生物信息学这个学科概括起来是解决2个问题：一个大数据如何管好用好，一个是如何破译，它当中的秘密，为整个生物医药的发展服务。
10: 20多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哈。那您觉得这项工程它对于世界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呢？
11: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那么就意味着在最底层，在分子水平上，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包括我们的严重疾病，包括肿瘤，包括心脑血管病，包括代谢疾病。那么这些东西很多，这个由于遗传密码破译，慢慢都知道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精准医学才能出现。我们可以精准地根据这些大数据来判断你这个个体有哪些地方好，哪些不好，然后做预处理。就是整个医疗范式的变化，从所谓诊断治疗过渡到由大数据，现在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医学时代。我觉得毫无疑问，当我们精准医学做到了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对他的好处坏处做评估，就做干预的话，实现高龄应当不是问题。
10: 现在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再过10年以后，可能我们的平均寿命都可以活到150岁，这是能够实现的吗？
1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活100岁应当是可以的。
10: 这边我看您是那个实验室是吧？
12: 实验室。
10: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哪个种？
11: 现在我们在做的是这个，实际跟基因有关。就是基因的一些出来的一些产物。我们这在基因，每个基因在工作不工作，主要是看它产生了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产生的东西呢，我们叫 RNA 或者叫核酸。那我们正在研究这些核酸，比方假设这个人得肿瘤了，他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核酸的表达，等等。
10: 就是您所说的那97%的暗物质，目前还在进行研究和探索。
11: 对，这还早呢，整个作为人类科学这部分了解的还很不透彻。还有很多很多事儿要做。大家就有个共识，说呀，我们过去一直在考虑决定功能的蛋白，实际上在人类遗传密码当中占的不是那么多，总体量也就23%。那我能不能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另外的97%是干什么的？ 你这很朴素的想法，遗传密码那么多，那3%有用，97%没用，那你这个生物太不经济了，而且人是那么高级的，所以我当时就认定，这一定是可以作为公理存在，所以1993年开始，我的团队现在已经30多年了，就开始转过来去研究那97%了，这无疑。在中国是最早的。
10: 那现在再去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进展？我们有能完全破译它的那一天吗？
11: 绝对有破译的，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进展是明显的，人类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这个来自非编码的这些部分。换句话说，它的产物不是蛋白，它的产物是个核酸，我们叫非编码核酸。实际上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讲的就是这个出来的东西奖励的是小核酸，是核酸，就是它不造蛋白，但是它也决定你的功能。比方这个食管癌的病人，你要检查现在的这些蛋白指标，这个是正常人一个，然后我们就检查核酸发生核酸变了，然后你去回溯就找到了，哦，这个97%的这点跟这个食管癌是有关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就找到了一些新的靶点，当然下一步你就可以有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就是所谓靶向治疗。
10: 对对，其实基于我们的理论研究以及方向，科研方向，制造一个标准，
11: 对，
10: 然后再能精准的去对症去治疗，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案。
1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一直在做着。因此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靶点会慢慢的出现。因此现在我们知道，在生物医药领域，药制药行业，我们都认为核酸药物、核酸疫苗和核酸药物是第三代药物。所以这个领域这个前途还是很广的，这只是说这个非编码研究的派生出来的一个。那么相应的农业非编码对高等植物对那些经济作物来讲也占很大比例，比如说我们特殊需要一个营养，比如说赖氨酸，富含赖氨酸的这个植物啊，那我们就会找，哎，这个基因在那儿，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种子。所以这个各行各业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很基本的。
10: 所以说在30年前，当时我们在最早参与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我们是只研究的其中的1%。但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在这项研究当中，我们处于世界怎样的一种水平？
11: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基因测序整个全世界已经从过去测一个人的遗传密码要30亿，现在2-3千块钱就可以测了。那么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不仅仅这个在基因组，在转录组，在蛋白组、表观组，这个相互作用组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全面的展开。从这个深度上，也在不断的解析各个跟应用相关的问题，比方肿瘤的问题啊、代谢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农业的呀、这个种子培育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总的来讲，我们在整个这个组学大数据的研究这个领域已经在国际上应该说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某些方面已经到达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水平。
10: 您现在每天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11: 我每天几乎都来工作。
10: 都来哈。
11: 对，但出差也很多。
10: 出差也很多。
11: 出差也很多，因为您这在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金有三个就跟我做的那两个方向是一致的。两个是搞跟生性有关的，就是所谓大模型啊、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搞的那个遗传密码当中的非编码。所以现在很热，比方人工智能，实际上几乎每个单位每个领域这都在用人工智能。所以这个它的广泛性还有它深入到工作当中的这个深度，看来都是，生物医药嘛，也正在建这方面的大模型。
10: 团队正在打造生物医药的人工智大模型。
11: 对，不止现在，其实我们搞生信的人在生信一开始就用了人工智能。我自己在1989年就用人工神经网络来预测遗传密码，这个已经36年了，所以生物信息和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起的。
10: 对，您把这个平台起的名字叫灵书。
11: 对的。
10: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灵书大模型进行之后，我们会有哪些的一个应用场景？
11: 我们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做一个普世大模型，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中西结合的， 为医疗诊断服务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在致力于做医学影像，比方我举几个例子，那比方说大家现在担心的肺结节，
10: 嗯，
11: 你现在不能判断这个结节将来是要癌变呢还是它不癌变，

0: 那如果你有一个影像学的发展，有一个大的大模型，对吧？你能够比医生看得更准。你才长到不到一毫米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医生得长到五毫米才能看到。
1: 它有一定的体积的时候才能分辨，
0: 才能分辨，
1: 肉眼才能分辨。
0: 到了五毫米的时候，说不定它转移了，对不对？
1: 就更早一些了。
0: 对啊，
1: 更早更可控。
0: 所以我们大模型的生物医学，并不只限于就是能够做个好医生，而是做一个我们有新的发现，就是现在医学它的技术精度达不到的。一些版的，这才是达到了基础研究的目的。我们现在在河南做的就是要其实是要建人工智能这个系统。我们知道要在郑东新区那儿要建10万卡量级的这样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的平台。如果建好的话，是国内这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大模型的算力，然后再加上我们做的生物医药这块，觉得在人工智能上，河南会有一个很快很重大的发展。
1: 明年的这个方向可以解决一些遗传病，或者是一些基因方面的一些罕见病啊、癌症之类的。像我们包括前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渐冻症患者哈，蔡磊，他希望人工智能等多科研手段能够帮助他来攻克这样的疑难病。
0: 对，
1: 我们现在的科研方向或者我们的成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0: 原则来讲呢，对各种疾病，那么如果它是在这个基因水平或者基因转录出来的这个水平，那么有变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的生物医学大数据是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如果这个疾病包括某些肿瘤是由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那么它就能够得到重要的改善，甚至于能够得到根治。但是遗憾的是，很多肿瘤并不是一个基因的变化，它可能涉及到好几个基因，甚至多个基因。那这个时候治疗呢就比较棘手，就是我怎么干预，干预多少才够。因为你很多同时干预的话，它每个基因还要作用到其他地方，那么整个系统就复杂了。复杂以后疗效是不是能这么好，这就很难说。比方说我们大家关心的，比方说抑郁症，
1: 抑郁症也是基因变异的一种。
0: 对，他们做了抑郁症大人群的这个基因检测，发现抑郁症的病人跟对照正常人来比，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但是变的不是一个点，它可能上千个点都变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而且这1000个点是有关系的，你不是说1000个点同时治就好了。有的人他是权重很大，有的权重很小，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1: 那所以说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0: 还是挺复杂的。对，
1: 那其实还是要基于我们的前面的基础研究的。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复杂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现在是大模型生物医学也在遍地开花，而且随着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我们会很快，其实很快都会把这个已经成熟的东西融入到整个疾病的诊断治疗当中来。
1: 这当中还是有些壁垒吗？
0: 有些壁垒，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有效的大模型其实是3个关键因素决定的：一个模型，一个算力，一个数据。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数据，没有数据，人工智能从何学起呢？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生物医学的这个数据，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人的这个数据的整合远远不够。我们现在的 training 的生物医学的数据都是西方的，很多数据是西方的。
1: 那我们这个数据收集的难度在哪里？
0: 难度在我们，比方说，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谈的数据壁垒嘛。河南您知道，我到河南去，那郑大一附院，那几个园区，那他的数据都没有交通，都没有沟通，你怎么办？连这个一个医院没有沟通，你怎么？我们需要大数据啊，需要几乎所有人群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他才能长本事了，对不对？我想，希望政府能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把它整合起来。
1: 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们这个 遗传的隐私，就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这种基因的隐私，
0: 对，
1: 以信息安全我们如何去保障？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所以从人类遗传密码破译的那个当时，就是一开始就成立了所谓伦理委员会，因为它涉及很多伦理问题，比方说很简单的，父母有没有权利掌握和了解这个他子女的遗传密码？
1: 对，
0: 比方说雇主有没有权利了解他下属员工的这个遗传密码？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包括隐私。因此怎么用好这些信息而又保护这个人的隐私，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比方说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过滤方式，一次过滤不够，我们要两次过滤，怎么来，哪些人有权利把这两个关联起来，就把他个人的信息和他的遗传密码关联起来，这都有层层的管理，而这些技术也都在发展当中。
1: 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探讨哈，像这种基因当中，我们都说了，有些人是喝水都长胖，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整个他的这个基因密码当中可能就有这种肥胖的基因存在呢？
0: 对，肥胖基因是早年有个研究的结果，实际上它叫苗条基因，这个英文的意思。那么实际上，这说明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它脂肪堆积，它就长得很胖了。
1: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肥胖基因存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拼命减肥也是不大起作用的？因为我们基因决定了。
0: 但是是这样的，脂肪的合成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基因一块起作用的。这个基因起作用是在其他的基因也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你改变人为的也改变这个途径，让其他的，比如说供应脂肪生长的这个原料啊，让脂肪调控其他基因有相应的对应改变的话，那也许让你这个基因起作用的能力就下降。
1: 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可以去改变一点基因哈，那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收束产生，能够让我们拥有肥胖基因的人吃了之后，或者是会有一些改变？
0: 对，现在有，比如说你现在所谓减肥药，像这个司美格鲁肽，很多人打嘛，它也就是干预你这个你调控的这个路嘛，让它呢相对来讲呢起作用就减缓、减低或者甚至不起作用。你机理清楚以后，你还是有干预手段的。
1: 那其实现在技术是可以达到去改变这种。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理论上或者是技术上，理论上是说可以有完美人的出现，其实是有完美基因存在的，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0: 对。
1: 但如果说让您来编辑您的基因，您觉得哪部分是想改变的？
0: 我的看法是。保持平衡，
1: 这
0: 是我自己的看法，哪个也不要改变，因为你对整个遗传密码并没有完全破译，比方那97%，所以从伦理学来讲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只看到这一改变这一点的好处，你没看到你们不知道的部分的相互作用会带来极端大的危害，你也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处理。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系统是不能干预。这个我也完全同意。因为我们现在编辑的，如果是你编辑是涉及一个个体，比方你得了肿瘤了，你编辑一下让你肿瘤得到治疗，这当然是无所谓。但是你如果干预到这个人的这个生殖系统，他一代代传下去，你一个不可控因素呢，将来会造成整个这个人类这遗传下去的危害。所以这是非常慎重，至少这个我认为这是红线是要坚持的。
1: 会不会产生完美之后的变异，也是个未知数和问号。
0: 对，没错。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
1: 像您刚才说了，现在也会借助很多东西和一些这种智能工具哈。
0: 对，
1: 您平常会问些他们什么问题呢？
0: 问各方面问题都有，但主要就是跟我研究有关的问题。平常的一些，比方说自己不熟悉的，像这个比方地理啊，比方一些历史，有时候也问，因为你知识没有嘛。所以现在看来，那一般大模型，比方我自己手机上安了豆包啊，这个腾讯的元宝啊，什么DeepSeek 都安了，有的时候就在手机上，没事跟他们聊天呗。基本上你什么都可以解决。 你像现在我们写个发言稿啊什么，这东西都是用它了，
1: 可以解放出来很多生产力。
0: 对对，没错，而且写的也不错。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让我们的这部分基因变得懒惰了呢？
0: 那可能啊。
1: 那那我们该怎么让我们能如实，
0: 这都是
1: 不能被机器所掌控
0: 啊。这都是新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改变适应。
1: 对，您一直走在这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哈，您觉得科学家最应该具备的素养是什么？
0: 科学家
1: 从事科研，
0: 我觉得一个素养就是探索，学习，就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必须抱着好奇心，抱着求知欲来去探索，我觉得可能人们对我来讲觉得我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够就是这样活跃。但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断学习，那你才能保持活力，你才有探索的资本。否则你自己认为你知识陈旧落伍了，你就没有资本，你探讨啥呀？
1: 就是要保持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
0: 对，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很多的压力、焦虑，我们都说是在内卷，就不停地在内耗自己。如果让您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告诉他们些什么？保持如此乐观的一种心态往前走。
0: 年轻人跟我们比，有美好更美好的未来，更发展的科学，更繁荣的经济，所以他比我们要美好。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生存都要有追求，有价值，有理想，这是很重要的，这样他才能够解决他个人存在的问题。如果你有追求，有想法，你要做事情，那么你就不会抑郁，不会焦虑。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咱们河南老乡特别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更是一次性拿出100万眼贴，让咱节目的每一位新老听众都能无忧体验效果。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00-8379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电话打得快，还有收音机、中药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赶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七八米远瞅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什么都轻松很多。如果您也想感受眼贴效果，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定制收音机、安神助睡眠的中药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平时单卖200多，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搭配眼贴调理眼睛效果更快更好。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7: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8: 玩水喽！
9: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7: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衡水换来的，
14: 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

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豫剧毕正与妙长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场和第二场，我们来共同欣赏。

0: 锦兰，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已经成定，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住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厨，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此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进来带路投奔白云庵去。
1: 是了。

0: 上京，苗长，
1: 师父到了。
0: 苗长，
1: 少客可曾坐完？去已坐完。
0: 好，少时用罢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反省。
1: 是。启禀师父。
0: 何事？
1: 庵外有一事主前来透亲。
0: 透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2: 姑母，
1: 你是？
2: 侄儿是笔正，你就认不出来了。啊，
1: 你就是我那笔正侄儿。
2: 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许我安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

0: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迷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畸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塞上受侄儿大礼参拜。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1: 多谢姑母。
0: 侄儿，你父母可好啊？
1: 爹娘安泰，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此想起兄妹之情，真不叫人啊。罪过呀，罪过。

0: 姑姑，这位仙姑，
1: 这是我徒儿陈苗长。
0: 哦，真仙姑，小生只想有礼。

功名定是有份的了。

十五又分得了啊？哎。

0: 说塞呀，
1: 此地倒也虚静，
0: 你要安心在此读书。
1: 行。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上奉了安主命，叫我相公抄经文。
1: 竟然！
0: 哦，成功，你们在这儿凉快呀？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查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嗯，师父甚是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取来与你吧。
0: 陈姑，算了，大热天的又得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散，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吗？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了？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磨眉，你就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贤妻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忍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跑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不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正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啊，陈姑来了。
0: 护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

0: 高升方才，正为此事为难，举荐先姑关怀，小生当面谢过。
1: 哎呀呀，些许小事，何惧挂齿。
0: 插刀，陈姑请茶。
2: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

0: 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四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小生自到暗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问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宦王不吝赐教，
2: 岂敢暗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1: 不不不，此事情有无比，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久居呀。

0: 就在此常年读书，不去求去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再次就去，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让之念。
1: 哦哦，是是。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1954年，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游历欧洲各国，途经巴西的时候啊，一位朋友盛情邀请他在巴西多停留一些日子，甚至极力劝说张大千在巴西定居。张大千不好拒绝朋友的邀请，只好跟着朋友来到了圣保罗市附近的摩羯镇。张大千与这位朋友找到了一

0: 前，忽然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四川老家的景致。多年来思乡心切的张大千心情十分激动，走到房后的山坡上向下看全貌景象的时候，惊呼道：这里就是川西坝子吗？就这里，就这里了。经过与原主的协商，张大千购得了这块占地220亩的柿子园，就是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停留在了南美大地上，并且把这座柿子园取名为巴德园。巴德园的命名传说与园子里从前的柿子树有关，因为柿子有七德：长寿、多阴、无鸟巢、无虫、霜叶可玩、可渔家宾、落叶肥大可供林书。张大千又给加上了一条：可治胃病，最终称之为巴德。
1: 千他在50、60年代旅欧的时期，经常出现在他画中的有两个系列的主题。一系列呢，就是关于他家乡山水，譬如说跟四川有关的一些景致，或者是长江沿岸的一些景点。那另外一系列也是经常出现。
0: 张大千造园绘图，力求让巴德园尽显东方名园风华。他与儿历经3年，耗资280万美元建造假山、平榭，还有奇石花草，甚至还有一该完成的人工湖。完成以后，巴德园内的美景让所有人都十分赞叹。
1: 在这边居住了17年，那这17年当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去打造，里面包括的一个桃花源。那我的对于身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来讲，
0: 在巴德园建造完成的初，
2: 巴德园建造的精益求精，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这次意外差点就断送了张大千的绘画。
0: 我们可以从他的画中去寻找答案。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山水画作。在这其中，也为观众们讲述着张大千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本馆所藏的这些画作当中，刚好有3套与巴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件立轴以及另外一套巴德园小景的侧页，来呈现这个时期张大千对于巴德园的描绘。那其中有一开是盘阿，它事实上是在一颗巨石上面提了盘阿两个字，这是由张大千所提，然后依据他的题所刻的这个巨石。原来在巴德园当中，这个巨石放在张大千的画室外头。那有一次呢，张大千就跟一些门徒们在搬动这个盘阿这块巨石的时候，不小心就受了伤，因此呢，他造成他日后一个困扰他多时的眼疾。那各位观众也许在观赏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画中的这个盘阿这个景点。
0: 原来张大千十分喜爱各种奇石，除了巴德园，他在台北的故居摩耶精舍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假山奇石，而这些石头就是张大千的灵感来源。石头摆放在哪里，哪一面向着阳光，哪一面阴影更变幻莫测，张大千都要亲自上阵挪动和调整石块的位置。1957年的一天，生活在巴西巴德园的张大千正在画室里作画，窗外的学生和友人们正在调整巨石的位置，其中就有那块张大千取名为盘阿的奇石。在画室里的张大千看门徒们怎么也摆不对位置，便快步走出画室，和众人一起去推这块名叫盘阿的巨石。没想到张大千用力过猛，一下子就感觉血液冲向了头部，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过去。急忙围上来的众人

0: 询问张大千哪里受伤了，谁知道张大千竟然说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双眼当即失明。这对画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惊慌失措的学生跑去通知师母徐文波，师母不好了，师父出事了。闻讯赶来的徐文波赶忙送张大千到医院，最终经过医生诊断，张大千的失明是由于用力过度导致的眼部微血管破裂。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得知消息以后心痛不已，日日夜夜守在张大千的身边，希望他能够重见光明。令人庆幸的是，事故中张大千只是那一瞬间的失明，慢慢的，张大千的眼疾似乎稳定了下来，能够模糊地看东西了。而这块闯下大祸的巨石盘阿一直都留在八德园里，后来一直跟着张大千辗转来到了台北，直到2013年才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了让自己重见天日，张大千四处寻医问药，积极配合治疗。渐渐的，张大千的眼疾有所好转，在张大千模糊的视线中，八德园的景象与四川老家更加相似。触景生情的张大千经常会泪流满面，感叹自己成为了一个瞎子画家，还要飘零在异国他乡。一直陪伴在张大千身边的夫人徐文波也会随之哽咽，但也只能劝慰张大千，眼疾还没有痊愈，不能总是伤心流泪。一只眼睛看不清事物，一只眼睛近乎失明，但是张大千却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运用自己对色彩的把握天赋，成就了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泼墨泼彩绘画风格。资金问题，兴建八德园期间，张大千的绘画创作达到了一个顶峰。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人物、花卉作品，澎湃的创作激情、窘迫的生活困境以及画家的思念之情，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以四川资中县景色为题材的四川资中八圣山水画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渐渐的，张大千适应了八德园，也适应了自己的眼疾，在八德园里的生活总算安稳了下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生活安定了一段时间以后，张大千突然要与自己呕心沥血建成的八德园分别了。
1: 张大千居住于八德园大约17年之后，八德园因为圣保罗市的这个人口不断的增加，因此巴西政府决定在这个地方新建一座新的水库。也因为这个八德园正好位于这个水库的预定地，因此后来这块地就遭到政府的征收。那张大千不得已也只好离开八德园。那在他离开八德园之后，整个八德园随着水库的兴建，事实上就化为乌有了。
0: 离开八德园之后的张大千依然对这个八德园念念不忘，而且在他离开巴西之后，他还不断地绘制和八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而且专家们也发现，张大千所画的有关八德园的主题画作，事实上会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与他关系非常紧密的亲友。说到张大千对八德园的特殊情谊，他曾经这样说：八德园对一直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朋友来说毫不稀奇，但对于侨居海外的人，尤其是多年都未曾回国的朋友，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一到八德园，样样都是中国的，没有置身异国之感，也就可以慰藉一些乡愁。这样看来，

0: 观巴德元的画作，不仅具有一种特殊的家风氛围，还有暗含着画家的私密情谊。专家介绍，在巴德元生活的那段时间是张大千一生中应酬最少的时候，也是一段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珍贵时间。远离世俗纷扰，也许正是张大千对巴德元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慈禧是紫禁城里留下照片最多的人，然而却不是宫里拍照的第一人。宫里面有一个女人，她早在慈禧之前呢就爱上了拍照。这个女人竟敢如此大胆，敢跟老佛爷争时尚，她到底是谁呢？在解开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看大屏幕上的这口井。这口井位于北京故宫宁寿宫北侧，见过的人都会觉得这口井的井口小得真是可怜。然而就是这样一口小水井，在今天却声名远扬。原因是这里啊曾经溺死过一个美人，这个美人呢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宫中拍照的第一人。
3: 清光绪26年7月20日，这一天天气闷热，紫禁城里一丝风都没有，空气仿佛凝滞了。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两个太监扛着一个女人匆匆往后花园去了。这个女人脸色惨白，身子被捆绑着，但两只脚仍拼死挣扎着。她不是送给皇帝去侍寝的，而是遵照老佛爷的意志要把她溺死在井里。他们来到了宁寿宫北侧那口冰冷的水井前，女子挣扎着不肯就死，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呼喊着救命。就在这时，身材高大的太监崔玉贵抱起这个女人来到井边，双手用力一推，伴随着凄惨的哭喊，咚的一声，一个24岁的美丽女人就这样命丧深井了。这个女子叫珍妃，是光绪皇帝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如今溺死珍妃的这口井成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处著名的景点——珍妃井。
4: 紫禁城里边那个井很多，那么日常用的井呢，一般都是正常的大小，就是那个水桶，上下提水很方便的。上面呢，一般都有一个轱辘，还有在这个轱辘上面呢，还盖一个亭子，这是一个宫里通常的用井。那么如果这个井发生了特殊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死人呐、自杀的呀，或者是小公主掉到里边去的呀，那么这个井就要封口，就不许再用了。宫里边叫落凤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井口是封井的一种封井石，所以你就看得很小，人不可能掉下去。

0: 绪皇帝面对珍妃的死，虽然痛彻心扉，却只能暗自垂泪。珍妃到底犯下了怎样的滔天大罪，年纪轻轻要被慈禧下令溺死在井里呢？故事还要从珍妃进宫开始说起。老照片上这两个女子是光绪皇帝的两个妃子，左边的是瑾妃，右边的是珍妃。这两个妃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她们的父亲是礼部左侍郎长绪。清光绪十四年，也就是1888年，16岁的瑾妃和14岁的珍妃同时被选入宫中，封为嫔。5年后，两人又同时晋升为妃。瑾妃性格内敛，相貌平平，光绪皇帝并不喜欢她。而妹妹珍妃模样俊俏，自幼随伯父在广州长大，受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开放，性格开朗。按宫里的规矩，无论多受宠的嫔妃都不能整夜陪伴皇帝，但赵姓之后，嫔妃也不必再回到自己的寝宫，而是就近在养心殿皇帝卧室的隔壁休息。养心殿旁的宴喜堂西耳房，事实上就变成了珍妃的第二个寝宫。光绪和珍妃之间的爱，使得本来就不受光绪宠爱的隆裕皇后受尽了冷落。慈禧本想借着隆裕来控制光绪皇帝的目的，也彻底落空了。慈禧开始对珍妃不满。就在此时，又一件事情发生了。1894年初，热衷于新鲜事物的珍妃迷上一个洋玩意儿——照相机。珍妃从宫外购买了全套的照相器材，带入宫中。珍妃没有想到，她的这一举动让自己成为了第一个把照相机带到宫里的人。珍妃每天在自己的景仁宫学习照相技术，她不仅给自己照相，给宫女太监们照相，而且还给光绪皇帝照相，甚至教会了光绪皇帝拍照的技术。拍摄的场地一度从自己的景仁宫移到了皇帝的养心殿。
1: 珍妃爱美爱时尚，陪伴光绪时常常一副男装打扮。您想象一下，模样俊俏的珍妃在脑后梳一个大辫子，戴上一品顶戴，二眼花翎，再穿上箭袖马褂，是不是像极了一个俊俏的男子呢？珍妃把这些和光绪共同度过的恩爱时光呢，通通收进了自己的相机。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这样的场景与宫规重重的紫禁城一点儿也不协调，似乎要出事儿。
0: 没过多久，珍妃和光绪拍照的事儿就被慈禧老佛爷发现了。慈禧勃然大怒，痛斥珍妃：堂堂皇帝的妃子，整天拿着个邪物不说，穿戴古怪，不合礼数，成何体统？为此，珍妃受到了掌嘴之罚。1894年的一天，慈禧无意中听说，珍妃宫里有一个叫戴安平的太监，在东华门外的一个照相馆里经常出现。一个太监去照相馆里干什么？于是慈禧派人去东华门外的照相馆打探消息。太监们打探来的消息说，珍妃拿出自己的积蓄，叫太监戴安平在东华门那儿开了个照相馆。慈禧听后大怒，查封了照相馆，打死了太监戴安平，之后鞭打珍妃以示惩戒。
1: 珍妃因为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再次受到了惩罚。
2: 她的照片呢，她不仅是照的是女人照，还有大量的是穿的是男人的衣服的男人照。然后她的养心殿跟光绪之间关系很和睦，然后也照着她的照片。慈禧看到这些照片，我很生气。第二个呢，就是她干预了政治，她跟皇帝很那个思想很接近，她支持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第三个呢，就是说慈禧抓住的把柄，就是说她有卖官这个嫌疑。那么这个她是否存在买官卖官的问题呢？这个、还是只能去探讨，因为是慈禧安给他的罪名，那么这个罪名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成分，我们还待考。那么这主要是这三个原因，所以慈禧呢就决定要收拾珍妃。
1: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对珍妃的愤怒终于爆发了。23岁的珍妃被打得血肉模糊，之后被扔到了北三所的冷宫里。此时珍妃深爱的光绪皇帝除了每天在慈禧的监控下上朝外，其余的时间也被囚禁在一处环水的小岛上。为了防止光绪皇帝偷偷去见珍妃，慈禧将通往岸边的船只全部收回，甚至把唯一的木桥也拆了。冬天三海结冰，慈禧命太监凿去所有冰块，以防光绪逃离。珍妃在冷宫之中唯一的指望是她的光绪皇帝有朝一日能够重振朝纲，然而可怜的珍妃最终等来的却是自己的死期。
2: 那么她是怎么死的呢？就是一种说法呢，说是慈禧下令把他推在井里，推的人是谁呢？是崔一贵，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慈禧在正式离开之前有一个小时在锦旗阁这个地方徘徊，让把他身边人全部遣走了。那么这个一个小时以后珍妃就去世了，所以有人认为是他把珍妃杀害了，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呢，就是说珍妃当时面对皇帝要被带走离开皇宫，珍妃很忧愤，她自己跳井自杀，主要是有这三种说法。我觉得第一种应该是比较接近历史的原貌。
1: 珍妃死后，慈禧下令销毁了她所有的物品，包括那些最早在宫里拍摄的照片。我们如今能看到的唯一一张珍妃的照片是洗印的当年的底片。照片中的珍妃长圆脸，下巴稍尖，大眼睛，一张樱桃小口。这个面容温和、眼中含笑的女人成为了光绪皇帝心中永远的伤痛。一年半后，慈禧带着光绪回到紫禁城，慈禧下令打捞珍妃的遗体，并安葬在北京恩济庄。宫里的人都知道，恩济庄是宫里太监和宫女的墓地，把珍妃葬在这里是对她最大的侮辱，这也是狠毒的慈禧对珍妃的最后一次惩罚。
3: 直到慈禧和隆裕相继离世后，珍妃的姐姐瑾妃才把妹妹的墓迁到了距光绪皇陵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生前相爱的两个人终于可以在死后隔着黄土彼此相望。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

0: 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傍晚，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含元殿内，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世。第二天下午，操纵晚清大权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了怡鸾殿内，终年74岁。他们一个是38岁的壮年，一个是74岁的老人，两人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却几乎同时死去，这件事啊，实在是太蹊跷了。那么，光绪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这成了锁在皇宫庭院里的秘密。百年之后，这件事终于有了答案。2005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多个单位联合提取了光绪皇帝的头发、衣物等，对光绪死因进行了长达5年的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让世人震惊。光绪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皮霜总量高达201.5毫克，而正常人口服60毫克皮霜就会中毒身亡。在光绪皇帝3件较为完整的上衣中，胃腹部位的皮霜含量最高，也就是说，光绪帝是胃肠性皮霜中毒死亡。那么，到底是谁如此大胆，敢给皇帝下毒呢？老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1871年8月14日，载湉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的柳荫斋，父亲醇亲王奕轩是同治皇帝的七叔，母亲叶赫那拉氏婉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也就是说，载湉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小载湉是奕轩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湉字是平静安宁之意，然而一纸奏折改变了小载湉的一生。1875年2月25日，4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当上了皇帝。清宫档案中记载，西太后长如狮虎，皇上为之胆魄。小光绪在宫里过着孤独的童年生活，吃穿用度、行为举止都要在慈禧的严密监控之下，既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又没有作为皇帝的尊严。一般来说，皇帝每顿饭都要上百种菜品，摆满3张桌子。按例，皇帝坐下后，太监会将一道道菜依次端到皇帝眼前，由皇帝选用。而年幼的光绪进餐时，太监只是把他抱上椅子，然后就不管了。光绪当时还没有饭桌高，坐下来以后自然下不来，太监又不把远处的菜挨个端来，所以他只好吃眼前的几样。后来御膳房除了更换皇帝眼前的菜之外，其他菜品这顿撤下来，下顿照上不误，所以光绪饭桌上的饭菜干冷不可口。顿顿如此，光绪开始脾胃不和。慈禧平日里对光绪不大过问，但一旦管教，不是罚跪就是不让吃饭。光绪经常饿得要跑到太监房里去偷馒头吃，慈禧是想通过对一个4岁孩子的体罚，在光绪心中牢牢树立自己的威严和权势。大婚之后的光绪皇帝终于亲政了，慈禧太后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暗中掌控着紫禁城里

0: 切。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想把重建颐和园的经费充为军费，全力奋战。而此时的慈禧老佛爷正在筹备在颐和园过60大寿，听到要停修颐和园时，放出话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曾颁布了3道懿旨对付光绪。这样一来，无论光绪怎么折腾，也不会对慈禧构成威胁。
1: 慈禧住完御御顶，当时呢，他就说呀，1908年的阴历10月初10，慈禧太后生日。慈禧太后生日这一天呢，也就是光绪皇帝去世的前11天吧。生日这天呢，光绪皇帝呢说走着到慈禧的这个寝殿这里来，一边走呢还扶着太监的肩膀，就是坐骑骆，伸伸腿啊，伸伸胳膊，伸伸腰，就准备着待会儿啊要给他庆贺嘛，经常要跪呀、要拜呀、要行礼的时候，就是先活动活动筋骨。结果在这等待的时候，还没有见慈禧呢，突然就传出来太后的遗旨，说皇帝病重，就是免叩见。就是说这个光绪皇帝病了，病得很重，就是免去这个叩见之礼。光绪皇帝都已经准备到你这宫门口来了，而且走着来，怎么都会说病重呢？所以当时光绪皇帝一听这个，就特别的那个脸色黯然，就是非常的觉得心里就觉得肯定是大难临头。而且说这个太后病了之后啊，就有人啊就跟太后，那慈禧太后就说帝闻太后病面有喜色，也就是皇帝听说太后病了，就是非常高兴啊，露出来非常高兴的那种表情。慈禧太后就气坏了，慈禧太后就说：“我绝不会死在你的前面。”
0: 清末给光绪看病的名医屈桂婷啊，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光绪临死的前3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的症状。光绪死之前的这种病症呢，似乎与百年后检测出的光绪的胃肠性砒霜中毒的结论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光绪的确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才中毒身亡的。那么，光绪死之前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呢？戊戌变法失败后，整整10年间，光绪一直处于被囚禁的状态。岛上，慈禧还派了20多个心腹太监，日夜严密监视光绪，所以外人是根本无法到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下毒害死光绪，似乎只有大权在握的慈禧最有嫌疑。
1: 我们知道书法家启功，他是皇族的后代嘛，他有一个《启功口述历史》，在这本书里啊，他就记述，说他的曾祖父啊，曾经是这个朝廷里的礼部尚书，说当时呢是在光绪去世的头一天啊，因为慈禧那时候已经病重了，当时呢很多人啊都在太后这边忙活着，然后出来进去的，然后这个礼部尚书呢，也就是说溥良呢，也在殿外边站着，就是随时应差呀。这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太监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宫里边出来，手里端着一碗东西，一个盖碗，然后他就出于职责就问他说：“你端的什么呀？”他说：“端的塔拉，塔拉是满语酸奶的意思。”说这是太后让送给光绪皇帝的，可是呢，送了这碗塔拉之后啊，就是很快，隆裕宫里的这个太监呢，小德章宣布说皇上驾崩了，所以呢，就让人感觉就非常非常的蹊跷。
0: 末代皇帝溥仪对于光绪的死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提到，一位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那么袁世凯和光绪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呢？清光绪24年7月，戊戌变法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然而想不到的是，袁世凯最终出卖了光绪， 光绪也因此过起了长达十年的囚禁生活。
1: 所以光绪皇帝对袁世凯也是恨之入骨，说他在西，在1900年到西安去避难的时候，一路上感觉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自己心爱的妃子珍妃就被推到井里淹死了，然后自己就是唯一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就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非常孤寂落寞，然后自己呢就觉得好像是行将末路等死的一个人。当时呢他唯一干的一件事就是经常在纸上啊画乌龟，画完乌龟上面呢，上面那个拿针扎，然后针扎，然后嘴里还念念一次，有的时候还写上这是谁呢，是就是扎的暗指的是袁世凯。
0: 从清宫档案来看，皇帝吃的药必须由御医和太监在御药房里共同监制。皇帝吃药前先由太监吃下一碗，确认无误后再由皇帝服下。也就是说，光绪不可能吃到袁世凯送来的药剂。如果宫外的人很难下手，那么是不是光绪身边的人更有机会下毒呢？于是又有了第三种传言，李莲英才是害死光绪的真凶。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在她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中提到，李莲英无意中看见光绪的日记，日记中说，老佛爷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李莲英看到光绪的日记后吓坏了，从那以后开始亲自照料光绪的日常起居，不久光绪的病情就开始恶化。那么李莲英跟光绪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光绪四岁入宫就得到李莲英的照顾，他称李莲英为安达，也就是师父。据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途中李莲英还将自己的衣服被褥拿给光绪御寒。光绪当时称，若无李安达，朕活不到今天。光绪临死之前，弟弟醇亲王载沣来探望时，光绪还留下遗言说，要善待李莲英。
2: 故事讲到这里，如果光绪皇帝真的是被人害死的，那他的这一生啊，真的是太过悲惨。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

0: 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2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公元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居住的钟粹宫，她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对灯火，整夜不眠。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已经逝去多年，她被封为皇贵妃，统管六宫也已7年之久。她虽有统领六宫之权，却没有皇后之名，身份非常尴尬。道光皇帝妃嫔众多，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他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才能让人事顺畅。就在几天前，他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他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他委屈的是，多年以来，他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敬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他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奕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敬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14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敬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他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 居丧期间，他回顾自己入宫以

0: 不禁感慨万分。他12岁以选秀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敬贵人，13岁怀孕生下皇子，被封为敬嫔。没想到皇子4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敬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3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18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敬贵妃。6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次年，敬贵妃晋升为敬皇贵妃，总管六宫之事。一路走来，敬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她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她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主的任务也交给了她。她心里明白，同时抚养2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敬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敬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9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10岁，从此正式交由敬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17年之久。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1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敬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是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宫。”敬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她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着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敬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他为皇太后，而是按例在他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敬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进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余制奉养她，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敬皇太妃，这让敬皇太妃非常纠结。 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咸丰皇帝的做法并不过分，封敬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敬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敬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六月底，敬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中翠宫里的敬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中翠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敬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驴，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随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中翠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
1: 从仲夏到陈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号 ZL2011-1030。

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7年的夏天，苏尼特右旗已经很久没有下过雨。一阵阵热风夹带着沙粒，时时打在队员们的身上。头上是六月的骄阳，脚下是滚烫的沙子。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就这样在沙漠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几名女队员原本白皙的脸被晒得通红，嘴唇也裂开了口子，而此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水壶里再也倒不出一滴水。面对如此困境，作为年长的乌里吉·陶克特队长该如何应对呢？
1: 前面的沙漠依然望不到尽头，队员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此时酷暑热浪和严重缺水考验着乌兰牧旗的每一位队员，尤其是第一次出远门的伊兰。
2: 上嘴唇和下嘴唇并上以后还脏不了，那是挺苦的。
1: 看着踉踉跄跄疲惫不堪的队员，队长乌里吉·陶克套不得不建议大家先原地休息，而自己去周围寻找记忆中的水源。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沙窝里，一口水井还真的被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找到了。
0: 听到有水井，队员们用尽最后的力气跑了过去。但是当大家来到井边时，往里一看，所有人都傻

0: 我身后就是当年乌兰穆齐在沙窝子里遇到的荒废的水井。由于天气太热，这口井的水面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看着井里的脏水，队员们面面相觑。就在队员们犹豫喝还是不喝的时候，队长乌里吉·陶克特拿出了自己喝水的搪瓷茶缸。
1: 这口荒废的水井从井口到水面并不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里长满绿油油的青苔。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拨开水面上的青苔，用茶缸舀起了一缸水，
2: 把那个绿的闹了以后，完了搁那牙缸舀出一下子，完了点点牛粪把它烧开了，完了就是跟我们说，你们要渴得厉害，我这个水哎呀太珍贵了，你们一人喝一口或者是两口，多喝可不行，开玩笑吧。
1: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的幽默一下子活跃了气氛，大家在嬉闹中接过茶缸轮流喝了起来。当队员们喝完水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太阳就快要落山了，黑夜里的沙窝子缺乏参照物，难以辨别方向，很容易迷路。乌里吉·陶克套心里明白，此时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但如果就地扎营在沙漠里过夜，同样存在危险。沙漠气候异常，昼夜温差大，甚至还会有野兽出没，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扎营，乌队长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大家进

0: 退两难的时候，一阵铃声从远方传来，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倾听，目光紧紧盯着铃声传来的方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此时的沙漠深处竟然走出了一支驼队。原来他们演出的目的地长联互助组提前已经接到了乌兰穆齐要来演出的通知，但左等右等不见人到。长联互助组的组长担心乌兰穆齐队员会有什么危险，就赶紧派人出来接。果然就在沙窝子里和乌里吉·陶克道队长他们碰上了。
1: 那长联互助组的组长给派的骆驼，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乐队呀、服装啥的，有乐器啥的，走是走不出去，马车是不行。半天马车呀在那沙窝子里更麻烦，他那个胶皮轱辘车过不去。
0: 从一大早出发到现在已经整整9个小时，乌兰穆齐的队员们在互助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演出地塞罕乌里吉苏木。这时村长提议让他们赶紧休息，把原定的演出推迟到第二天。但是当乌里吉陶克道见到等着看演出的村民一个个翘首以盼，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时，立刻谢绝了村长的好意，并吩咐队员立刻准备，按原计划马上开始演出。大家马上行动，各自紧张地开始分头准备。突然一个队员喊道，化妆品找不到了。原来化妆品在沙窝子里翻车时不小心丢了。没有化妆品，接下来的演出可怎么办呢？作为乌兰穆齐的第一场演出，队员们都想给牧民们呈现出最好的演出效果。情急之中，荷花想了一个办法，自己立刻去村里找到了一张红纸，并让伊兰拿来了火柴。
1: 就是那火柴划了以后一灭了就有什么这个。我们那时候也没也好，不画也这个也没都挺好的。另外就是那红纸，抹点红嘴唇，特别是我必须有这个妆，我长得黑，所以把那油闹上一点，把那浮粉擦上就白了。
0: 在简陋的帐篷中，九名队员借助着昏暗的煤油灯完成了各自的妆容。当演员们化完妆搭建好舞台后，天早已黑透。队员们此时才发现携带的3盏气灯中有2盏出了故障，但演出只有1盏灯的亮度是远远不够的。正当乌兰穆齐队员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村长突然提出可以用火把来增强照明。听到村长的话，腿快的村民赶紧跑回家，用家中的棉花缠在木棍上，蘸上柴油做成了火把拿了过来。那个年代，棉花对于牧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每一次牧民拆洗棉衣时，棉花都要反复加工利用。看着牧民们点燃了用来御寒的棉花，照亮了整个舞台，乌兰穆齐队员们大受感动，立刻开始了演出。演出一个接着一个，牧民们对节目的喜爱完全超出了乌兰穆齐的想象，甚至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牧民们迫不及待地在舞台边等待新的演出开始。

0: 这是乌兰牧旗成立以来第一次下乡为农牧民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小剧、两朵红花、为了孩子、器乐合奏、阿苏如、八音、好来宝、党的关怀、宏伟的计划、幸福路、舞蹈、吉乃姑娘以及蒙语相声、民歌等。这次下乡历时有三个多月，乌兰牧旗走遍了苏尼特右旗的每一个乡镇。乌兰牧旗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当地农牧民演出和服务，节目水平越来越高，队伍也越来越成熟。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乌兰牧旗。乌兰牧旗下乡演出受到了广大农牧民欢迎的是，布赫知道后也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了父亲乌兰夫。
1: 1957年底，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总理听到乌兰牧旗试点成功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文艺为农牧民服务的好办法，并且指出要继续总结乌兰牧旗的经验，坚持完善这种方法。正是他的这句鼓励，成为了日后乌兰牧旗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的精神支柱。
0: 乌兰牧旗艰苦奋斗、扎根基层、心系牧民、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他们在苏尼特草原上边走边演，把牧民喜爱而难得看到听到的歌舞送到每个村屯和一个又一个放牧点，把各种服务送到他们的家门口和蒙古包。1957年9月，乌兰夫决定在全区推广乌兰牧旗试点经验。经过5年的发展壮大，到196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已有30多个旗县建立了乌兰牧旗。他们坚持每年有1半的时间在农牧区演出，并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当乌兰牧旗鲜红的队旗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线，牧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乌兰牧旗来了。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

0: 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迷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畸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4年的初春，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正在下乡表演。一场演出刚刚结束，马头琴演奏者巴图朝鲁正要下台时，一位牧民突然大声地喊道：“小伙子，不要下台！”巴图朝鲁停下脚步，心里一阵嘀咕：“难道我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吗？”
1: 巴图朝鲁，苏尼特右旗人，从小就有着非凡的艺术天赋，吹拉弹唱样样俱精。18岁的时候就被选进了乌兰牧旗，拉起曾经的马头琴，回忆起当时的那场演出，78岁的巴图朝鲁至今仍觉得记忆犹新。
2: 哎，小伙子，别下，别下，别下！我怎么了？我说这个曲子拉错了，还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儿？哎，我唱一首歌，你给我伴奏。我说那完全可以。我唱什么什么什么歌，那歌你会拉吗？
1: 听到牧民的话，巴图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牧民的请求。在巴图的马头琴伴奏下，一首经典的蒙古族长调回荡在草原的上空。蒙古族长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被誉为草原音乐活化石，意境开阔，旋律悠长舒缓。伴随着牧民的掌声，在巴图朝鲁的激情伴奏下，老人的歌声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动听。一曲结束，竟依然意犹未尽。
2: 非常高兴啊！好好好，孩子，谢谢你了啊！我的底下的老百姓都就热烈鼓掌啊！我那我这演出开始以后，想唱的不得了。后来他已经一点不客气的就跑上来这唱。
1: 乌兰牧旗的表演不同于别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来观看演出的牧民在他们的身旁席地而坐，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没有遮拦，也没有距离。在一场场演出中，乌兰牧旗和农牧民们走得越来越近。唱一首歌，我跳一曲舞，早已不分谁是演员，谁是观众，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在这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深。
0: 画面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的锡林郭勒草原。上个世纪60年代，一些农牧民吃水很不方便，为了取水，他们甚至要赶着乐乐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水。画面中的这两个牧民正在取水。在牧区，像这样的一口清水井是很多人的生命之源，而画面里的这口水井尤为特殊和珍贵，因为它是一口乌兰牧旗井。
1: 提起这口井，不得不说到50多年前巴图朝鲁和队员们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一次下乡演出。那时候演出，乌兰牧旗队员一般都是就近在农牧民家留宿。一天，在蒙古包里刚刚睡醒的巴图朝鲁摇着还可以喂牲口喝。原来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干旱，严重缺水，这样的一勺水格外珍贵。听着牧民的话，巴图朝鲁心生歉意。在得知牧民最近正在打一口井时，巴图朝鲁和队友们立刻决定，但是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打一口清水井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草原上有很多牧民，甚至好几年都打不出一口可以用的井。
2: 我这就有个老牧民，他那个附近呢打了好几次井了，基本上是准备出水。
1: 锡林郭勒草原打井困难，这和它独特的地质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
0: 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复杂，沙土层较软，打一口井如果找不对打井的位置，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即使是打出了水，也不是每一口井都能长期使用，有些井因为干涸很快成了一口废井，因此打井的选址显得尤为重要。
1: 为了能帮助牧民找到正确的打井位置，在一场演出的间隙，巴图朝鲁专程骑着马到上百公里以外的另一片草原，去拜访一位打井经验丰富的老人。
2: 完了，大家观察那个地形，哎，观察观察，哎呀，这个地方估计也许能打出井。
1: 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乌兰穆齐队员和牧民们终于选好了打井的位置。然而对他们而言，困难其实才刚刚开始。乌兰穆齐下乡演出的行程安排一直都很紧迫，这次他们在锡林郭勒草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帮助牧民们打出一口清水井并不容易。为了便于挖井，乌兰穆齐队员们选择在打井地的附近表演节目。节目一表演完，他们就放下手中的乐器和道具，拿起铁锹，和牧民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挖井工作中。当时在草原打井，没有现如今的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工，一锹锹、一筐筐地挖。
2: 一锹一镐的这个挖，你该上来了，拿绳子一捆你，就把你拉出来了。好，第二个人再捆着绳子，再就进去。
1: 早晨太阳还

0: 升起，牧民们就把熬好的奶茶放在井边，连夜作战的乌兰牧旗队员们从井里出来，吃着牧民们准备的早餐，迎着朝霞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草原的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晚，井中渗出的地下水也格外的凉。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巴图朝鲁不顾队友的阻拦，跳进了井里。就这样，巴图朝鲁光着脚趁着月光挖井，井水刺骨，让他的双脚渐渐失去了知觉。草原的夜晚是寒冷的，但乌兰牧旗队员的心却一直是火热的。
1: 春天的草原没有完全化冻的土显得格外坚硬，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一锹一锹地挖土，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挖出了水。我身后就是乌兰牧旗队员帮着牧民们打出的清水井。当清澈的水从井里汩汩流出的时候，在场的很多人流下了高兴的眼泪。乌兰牧旗队员把第一碗清水捧到一位老人的面前，老人接过碗，亲吻了队员们的额头，并把这口井亲切地称为乌兰牧旗井。
0: 如今这口井依旧保留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虽然它已经荒废多年不再使用，但它一直是乌兰牧旗和农牧民们深厚感情的见证。离开了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乌兰牧旗队员们继续出发，不停歇的步伐以及和牧民们的朝夕相处，让细心的队长乌国正发现了一个一直困扰着牧民的问题。
1: 乌兰牧旗常年下乡演出，发现农牧民们经常被疾病所扰。然而牧区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有些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因为小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会发展成严重的病痛。
0: 原来牧民们长期居住在草原深处，偏远闭塞，且居住分散，身体有了不适，想出门看病就变得非常困难。加上当时的牧区医疗条件薄弱，观念落后，往往有病都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的乌国正不免有些着急。就暗自下了一个决心，演出之余学习医术，为牧民缓解病痛。
1: 吴国正开始搜集医书，并找到专业的医生请教。在长时间的实践当中，他发现针灸是最适合牧区的一种治疗方法，银针的携带也很便捷。因此在中医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乌国正开始学习针灸。
0: 乌国正明白，针灸易学难精，重在实践，不扎针怎么能够知道针扎的位置对不对，扎进去以后是什么感觉呢？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乌国正决定先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只有扎在自己身上，真实感觉到针灸的效果，才能不断改进，一一地扎进去。起初他会不小心扎到血管，但渐渐的，乌国正对于针灸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2: 不扎你没感觉，给人家咋扎呀？那你自己毕竟有感觉，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自己扎一扎，有的时候也才开始也害怕。
0: 一次演出，乌国正无意中得知附近一个牧民一直瘫痪在床，就特意找上门去给他做针灸。

0: 疗。吴国正运用他所学习到的针灸技术，认真地给这位老人做治疗，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这位牧民的手指渐渐能动了，这让吴国正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学习针灸也更加的刻苦起来。治疗一天天进行，老人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甚至动了想下地走路的念头。一天，他扶着床沿，尝试着慢慢站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但可以站起来，还能缓慢走动了。
1: 到家又请吃又请喝的，这得另，主要是这个感情上，过了好几年了。
0: 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吴国正一个例子，直到现在，许多动人的故事依旧还在草原上延续着。苏尼特右旗的清晨，草原上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贺喜格女儿一家就起床了。今天他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杀羊。在蒙古族有一项传统，当有尊贵的客人到来时，一定要用最好的美酒和羊肉招待客人。贺喜格女儿一家等待着贵客的到来，这个人就是荷花。而这次相聚延续着他和贺喜格一家长达60年的缘分。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是1959年的夏天，一天，牧民们还在公社剪羊毛、做毡子，看到乌兰牧骑的到来，纷纷停下手里的农活，集中在一起看演出。
1: 演出结束后，牧民们三三两两的散去，荷花和依兰整理着道具。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位蒙古族妇女始终没有离去，在舞台边焦急地眺望远处。
0: 当时荷花和依兰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和这个妇女发生一段一生难忘的故事。
2: 完了，我就问了，我说你怎么不回家？这两个腿。
0: 这位妇女叫贺喜格，她和其他牧民一样，是来看乌兰牧骑表演的。不一样的是，她的双腿患有残疾，走起路来十分艰难。现在正等着她的孩子来把她接回家。贺喜格腿疾不便，都来看乌兰牧骑表演，这让荷花和依兰非常感动，就坚持要求送贺喜格回家。可当他俩把贺喜格送到家，走进蒙古包一看，眼前的场景让两人大吃一惊。
2: 回去以后，在家里头也有点两个小孩，那个他姑娘是个五六岁，小子是个6、7岁。蒙古包那个毡子时间长了都有窟窿。窟窿的，
0: 贺喜格的丈夫早已离世，她是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当时草原牧民家里取暖还是拿牛粪烧火，但捡起牛粪把它放到竹筒里，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于有腿疾的贺喜格来说却尤为艰难。看着漏风的蒙古包里，因为寒冷依偎在一起的两个孩子，以及行动不便的贺喜格，荷花和依兰心里特别难受，就赶紧帮忙打扫蒙古包，并修补了棚顶。在和贺喜格的聊天中，荷花和依兰知道了贺喜格残疾的原因。
2: 冬天放羊了，羊都下大雪以后，刮那个白毛火火风，羊都跑了，他就跟着羊，羊不能丢呀。那个时候大队的羊也有，十几队羊也有，不能丢羊的话，完了就跟着羊就走就冻掉了。
0: 为了保护公社的利益，贺喜格不畏严寒，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最终保护了羊群的安全，但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知道了贺喜格的这段往事，荷花和依兰的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想，一定要帮助贺喜格做些什么。在苏尼特右旗演出的日子里，只要演出完，荷花和依兰就会来到贺喜格家中，尽己所能地帮助他。离演出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荷花和依兰的心里也越来越急。他们心里明白，贺喜格身患残疾，加上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会让本就贫困的生活难上加难。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以后没人继续帮助他们，贺喜格的日子该怎么过？荷花和依兰不禁有些发愁，思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荷花和依兰决定帮助贺喜格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并开始在旗里四处打听消息。荷花和依兰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贺喜格在这片草原上起渡过难关。四处打听后，他们得知生产队有一个叫拉德拉的男子，平常的工作是为生产队看房子，年龄40多岁，和贺喜拉德拉 也许就是适合贺喜阁的人。为了促成这桩婚事，荷花当天就骑着马去见拉德拉。
2: 我说我去吧，我就骑着马就去了。白天去了，看见那个男的挺好的一个男人，个挺高高的。我说今天我找你有点事，我说我给你找个老伴儿，要不？我说那个后院你也知道。
0: 荷花说明了来意后，拉德拉并没有拒绝。贺喜阁保护公家财产的事迹令他也十分感动，他表示很愿意去见见贺喜阁。
1: 知道拉德拉的心意后，荷花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地跑到贺喜阁的家中，准备安排两人见面。但让荷花意想不到的是，贺喜阁听到这个消息，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了他。
0: 原来多年的残疾和丈夫的离开，让贺喜阁的性格有些内向，并且善良天性让他不想去拖累别人。自己还带着两个孩子，在他看来，这对于拉德拉并不公平。知道了贺喜阁的想法，荷花执意让贺喜阁和拉德拉见上一面，随即便骑着马把拉德拉带到了贺喜阁家。傍晚的草原格外美丽，在这满是修补的蒙古包里，贺喜阁和拉德拉第一次见面。荷花和依兰的善意，拉德拉的真诚，也悄悄打开了贺喜阁的心扉。
2: 哎呀，高兴的，这成了多好呀！我说，那个啥吧，明天就领结婚证吧。这都塞罕不远，个二三十里，我找了个牛车，把他们俩给拉上。
0: 贺喜阁在这片草原有了自己的依靠，这让荷花和依兰无比开心。
1: 草原的夜晚，繁星闪烁，大家围着篝火，在欢声笑语中给拉德拉和贺喜阁举行了婚礼。伴随着舞蹈和音乐，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然而当婚礼结束后，荷花和依兰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0: 这次在苏尼特右旗下乡的日子已经快半个月了，看到贺喜阁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荷花和依兰也觉得很开心。但令他们伤心的是，分别的日子也在一天天临近。清脆的笛声再次在草原深处回荡，当乌兰牧旗队员越走越远的时候，贺喜阁拉着两个孩子的手依旧向远处望着。荷花和依兰回去后跟随着乌兰牧旗到处演出，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一直惦记着贺喜阁一家。如今虽然贺喜阁已经去世，但他的女儿和荷花、依兰两位老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看望荷花和依兰，他亲切地称他们为姨。

0: 而荷花依兰的孩子也经常去贺喜阁所在的那片草原去看望他们。60年过去了，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1: 这一辈子我不忘不了他，我会感谢他了。
0: 乌兰穆齐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保持乌兰穆齐的轻骑兵特点，在深入基层的演出中，每到一个地点，队员们都与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用真情实感与牧民交流交往。在与牧民的交往中，乌兰穆齐队员们的思想也进一步提高，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四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400-800-8379。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挺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啊，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孩子溺水了，赶紧！

0: 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1万脏巴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水银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 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3: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6: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0: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

0: 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驻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驻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驻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驻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 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

0: 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议行；
3: 周口中心港稳步推进复工复产，沙影和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4: 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3: 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议行，与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等会谈交流。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研讨班议行来豫参访表示热烈欢迎。刘宁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交通区位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完备，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近年来，河南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

0: 安达·菲利普等外宾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通过实地走访，深切感受到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蓬勃的发展活力，对双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河南与各国在现代农业、气候治理、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增进彼此了解，加深双方友谊，为河南与各国立法机构及地方之间的交流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张敏、李涛、李亚、张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沙印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周口中心港曾一度暂停运营。洪峰过后，周口中心港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复工复产工作。目前泛营作业区复工复产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作业区码头前沿设备起落不停，煤炭、粮食、吨包原料等大宗货物正源源不断装船发往浙江沿海港口。沙印河黄河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一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顺利发运，驶向俄罗斯。与以往整列大单货品不同，本次班列搭载的集装箱采用混装拼箱模式。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和外贸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
0: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本周末是2026年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为期三个多月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也即将收官。根据此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以及抖音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9%，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5%，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郑州跻身暑期十大最受欢迎旅游城市，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河南保全旅游区、开封清明上河园三大景区入围暑期最受网友欢迎景区。
1: 今年暑期，河南各地依托山水文化资源，创新推出沉浸式国风演绎、亲水潮玩、寻根研学等多元业态。夏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入境游也同步火热。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走进中原，深度体验河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请听报道。
0: 暑假期间，洛阳栾川老君山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2: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0: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保全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亲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叶立萌：
3: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真的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0: 河南保全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4: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亲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0: 除了国内游客，暑假期间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的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移步换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导游：
5: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

0: 是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1: 位于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的境外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奥地利游客，
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也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 马来西亚游客，
3: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旅一边旅游一边看。
1: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和文化，在开封，不少外籍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波兰游客
4: ，I visited 开封。郑州，
2: 我去了开封、郑州、济源、安阳等很多城市，每一座城市我都很喜欢。我偏爱香辣带咸口的口味，味道特别好，这绝对是我此行吃过的最棒的一顿饭。
1: 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在波兰华沙工作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待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5: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1: 如果说山水和文化资源是河南文旅的根与魂的话，那么藏在点滴细节里的宠客之道正是这份热度背后最坚实的支撑。这个夏天，河南景区宠客的细节屡屡登上热搜，在云台山清甜解暑的免费西瓜成了游客们口口相传的隐藏福利，小小一块西瓜里盛着最真诚的待客之道。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云台山景区已经热闹了起来，工作人员挑选新鲜瓜果，清洗切块，冰镇保鲜，忙碌不停。几个小时后，一块块冰凉清甜的西瓜将整齐摆放在游客中心、换乘站点、登山步道沿线等免费供应点位，游客随取随吃，不限量品尝。游客走累了晒热了，来一块西瓜一根冰棍，瞬间驱散燥热。现场游客，
6: 第一次来云台山，一直想来的地方，来了第一个好印象是停车方便、有序，还有免费的西瓜吃，还有免费的老冰棍，太棒了！这个地方，
7: 这里的风景好美呀，
8: 特别好玩，还有西瓜，
9: 还有冰棍，都很甜哦。
2: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成本不高，但整个暑期，云台山日复一日免费供应，送出的新鲜西瓜和雪糕数以10万份，看似一笔亏本的小投入，景区却有着自己的一本暖心留客账。云台山景区宣传中心经理张兴，
10: 免费发放西瓜和冰棍呢，是我们云台山景区多年来一直持续推行的夏日清凉服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冰墙体验等这种消暑措施。同时呢，我们还增设有降温机、制冰机、户外大风扇，升级了智能公厕、房车露营地等各种便民设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呢，来改善大家夏天的游玩感受，把河南文旅的美好传递给八方游客。
2: 在云台山，温柔细致的宠客细节远不止免费西瓜一处，全覆盖喷雾降温系统、贴心母婴室、干净第三卫生间、全程免费摆渡车、随处可见的休息遮阳棚，每一处细微设计都在为游客避暑出行保驾护航，也被无数游客随手拍下全网传播。游客宋浩天，
11: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最近在网络上刷到咱河南文旅发的一系列视频嘛，这么中那么燃，周末到河南，今天趁着暑期我也是真的来到河南。云台山真的是风景特别亮丽，包括景区一系列贴心的举措，让我们感到特别暖心。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来第二回的。
2: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不值钱，但把游客的口渴放在心上的这份心思很值钱。河南文旅的热，就是从这样真诚的待客细节里慢慢升起来的温度。免费的西瓜和冰棍是服务的心意，而在八朝古都开封，游客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热，被邀请入戏的热情。请听报道。
1: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乘车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

0: 图直接带入武侠江湖。
1: 遇到这 NPC 跟他们交流，跟他一下，我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里山的青山公园玩吧。
0: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警局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2: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幸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0: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宋韵文化的第一站。车票兑银票出站入江湖还只是前戏，这个暑期开封各大景区集体上新，清明上河园开启超长待机模式，早上8:30开园，深夜11:30闭园，万岁山武侠城千人泼水，千名 NPC 全程互动。在开封，游客不再是看画的人，而是走进了画里。
3: 一到残阳铺水中，
4: 半江水和半江
3: 河，可怜九月初三夜。
0: 下午3点，清明上河园红桥上，一场特殊的交易正在进行。游客和 NPC 对诗猜谜，完成任务，赚来的不是人民币，而是宋代货币交子。攥着几张交子，就能在汴梁瓜摊换一块冰镇西瓜。年轻游客，
5: 挺甜的，也很冰。
0: 一块西瓜为什么非要让游客挣来吃？景区的回答是：白给的是赠品，挣来的是记忆。一朝入画，梦回千年。在清明上河园上扇门前，全国首创工程实景互动演出《决战汴梁城》，跟着岳飞打金贼里，游客不再端坐观众席，他们化身大宋百姓、岳家军士兵，跟着岳飞守城门、运雷石、传军令。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文戏演员常凯：
6: 就是想让游客从观众变成参与者，并不只是单纯的在舞台上演戏，而是让参与进来的每一个游客，让他们在那一刻开始觉得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岳家军的人。从最后我喊的那一句我们胜利了，所有新兵跟着我们一块欢呼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把演融入到了服务之中。
0: 北京游客严慧杰：
7: 参演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扔石头喊这个口号，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感受到咱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团结一心抵御外敌的这种感觉，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清明上河园景区创意小组编导何庭林：
8: 其实我们所设计的不仅仅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娱乐化的东西，而是想真真正正的让我们游客去体验到当时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想让游客不仅仅呢只是历史的观看者，而能够成为参与者，甚至来说在某个事件当中他能够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主角。这样来说呢，我们能够把岳飞岳将军这种忠义爱国的精神能够引起大家更深的一种共鸣。
9: 记者手记：
0: 从一块要挣来的西瓜到一场要上阵的守城战，不仅仅是开封，最近几年河南文旅把沉浸式三个字做到了骨子里。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游客漫步在黄土夯筑的城墙间，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在光影交错中感受生生不息的黄河文明，与剧中人同欢笑共落泪。在古都洛阳的寻迹洛神赋演出现场，游客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观众席，而是步入数字光影交织的奇幻空间，伴随着沉浸式的行进观演模式，观众仿佛与曹植一同漫步在洛水之畔，让流传千年的神话传说变得触手可及。如果这些还不够过瘾，还可以走进河南的一些历史遗址和各大历史文化景区，体验一把考古的乐趣和全员 NPC 的震撼。当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旅游就不再是到此一游的打卡，而是一段亲身走过值得回味的记忆。这正是理解河南文旅之热的第二把钥匙。这两年，听劝成了河南文旅在互联网上的鲜明人设，网友喊话，官方秒回，游客吐槽，景区连夜整改。这背后是一场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范志前报道。
10: 暑期游热度逐步回落，洛阳文旅市场依旧保持强劲活力。在龙潭大峡谷，谁能想到一个临近破产的五 A 级景区，凭借亲民听劝的营销模式，短短几年实现逆风翻盘。景区副总经理王克斋：
11: 围绕游客和网民提出的物价偏高、配套服务不足、游玩性价比低、细节服务欠缺等诉求，我们通过整改推出一元冰棍2元

0: 矿泉水等平价消费品，同时推出一票全年通用政策，提升游玩性价比。我们的年接待游客量从2020年的30万人次飙升到了2025年的100余万人次。
1: 洛邑古城则紧扣年轻游客诉求，按需升级完善汉服妆造、跟拍、非遗体验全链条服务，常态化举办汉服文化节、古风演绎等活动，稳居全国汉服网红打卡地榜首，带动区域旅游年收入超300亿元。洛阳市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罗涛：
2: 游客的吐槽就是我们改进的方向，网友的建议就是服务升级的指南。通过建立游客反馈及时受理、24小时响应、限期落地整改闭环机制，针对游客诉求精准发力，持续领跑国风文旅赛道，打造最受欢迎的汉服打卡地。
1: 凭借真诚宠客的服务理念和务实整改举措，洛阳文旅口碑与热度双向攀升，成功入选全国游客满意10佳城市，游客好评率稳定在98%以上，回头客较往年提升35%。今年上半年，洛阳接待游客近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700亿元，文旅流量正持续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听劝听的是意见，改的是服务，但河南文旅没有止步于此，比听劝更进一步的是共创。在万岁山武侠城，签名 NPC 的互动玩法很多来自游客在评论区的脑洞。在清明上河园，与热门游戏国漫的跨界联动，选题依据正是游客画像和社交平台的热度分析，游客不仅提意见，还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产品的设计。从我见你看到你说我改，再到我们一起想，游客的身份完成了从旁观者、消费者到参与者、共创者的3级跳，这是热背后的又一层变革。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沈涵：
3: 听劝它是一种非常主动的共创，把游客的吐槽啊，然后呢游客的期待都变成了一种服务的升级，然后呢产品的迭代的一种动力，所以这样的话流量就变成了流量，口碑也慢慢的就沉积成为一种品牌。
1: 运营逻辑之变回答的是怎么对待游客的声音，而服务覆盖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服务谁？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他如何对待最需要帮助的人。衡量一个景区的服务水平同样如此。河南文旅这个暑期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为多数人做了多少，而在于为每一个人想到了多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万岁山武侠城一场实景演出正在进行，舞台侧前方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手语翻译员站在聚光灯的边缘，十指翻飞，把台上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笑点同步翻译给听障游客。万岁山武侠城景区手语翻译员安逸飞：
5: 我们平常在做翻译的时候，能很快地感受到游客对于我们翻译的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们能更快地拉近和听障观众之间的距离，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能很快得到反馈，是觉得很开心的。
4: 听障游客在一个景区的游客总量中占比或许不到1/1，为了这份1/1值不值得专门投入，万岁山的答案是值得，因为服务对象的名单上写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每一个人。万岁山景区营销部工作人员陆芳莹：
6: 我们园区的话，目前每天覆盖演出是3000多场，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的话，目前是在三打朱家庄和打铁花这两个项目有，因为我们之前在景区里的时候有看到用手语交流的年轻人，因为听不到台词以及对剧情的解说，可能眼神里会有一些对剧情的茫然，所以我们就立刻行动加入了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让手语演员身着古装成为故事里的一员。我们想做的就是让每一位游客无论是否能听得到，都能沉浸式的参与到这个万岁山景区的游玩里边来。未来的话，我们万岁山景区也会把手语翻译的这个服务一直做下去。
4: 武汉游客曾娟：
7: 他能照顾到所有的一个群体，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觉得蛮温暖。
4: 武汉游客杨一流：
8: 想的比较周全，每一个进来参观的旅客来说都是一种享受，照顾到了我们一些想不到的地方，并且能让他们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景区的游玩的方式。
4: 这样的每一个在河南景区随处可见，清明上河园的入口处为游客备好的遮阳斗笠，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甚至预判大家看剧会哭了妆，专门设了补妆台，还有随处可见的母婴室、第三卫生间、无障碍通道等等，正在成为全省 A 级景区的标准配置。服务做到了每一个身上，口碑就传到了每一个远方。所以最近你可以在网上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各地网友自发为河南文旅打 call， 不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而是靠那些被斗笠遮住的烈日，被补妆台接住的眼泪，被无障碍通道放平的台阶，让每一个远方的来客都成了河南最卖力的推介官。
1: 值班编辑为这条稿件配发编后话，从河南文旅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河南文旅的热从来不是流量的偶然眷顾，而是治理的必然回响。从管理游客到服务人心，变的是理念；从展示资源到回应期待，变的是逻辑。这场变革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正在转型路口的整个中国文旅行业。曾经很多地方发展旅游依赖的是山水古迹和门票，而今天游客越来越在意的是我有没有被尊重、被理解，有没有获得情绪价值，有没有带走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从免费西瓜到决战汴梁城的沉浸式守城，从车票对银票的入戏体验到骄子换瓜的巧思，河南的实践精准回应了游客从到此一游到深度体验，从看景点到找共鸣，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的需求转变。转型的实质是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转向服务驱动。山水是天赋的，但服务是有选择的。古迹是祖先留下的，但体验是今天创造的。今年五月，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三强两优方向，把文旅产业培育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从省级战略到一个景区的一块西瓜，大战略与小细节之间贯穿着同一条逻辑，以游客为中心，以服务迎未来。河南文旅的火热实践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注脚，是人民至上的理念基层答卷，更是一座文化大省在十五开局之年递给全国文旅行业的一份深刻思考。
4: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1: 8月28号，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开幕。本届跨交会为期3天，聚集跨境全产业链优质资源，助力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前来集中展示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等20多家头部企业。
4: 8月27号，河南主干电网2026年秋季大检修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共安排264项检修任务，重点推进少陵调相机站年度检修、500千伏济源仓颉变电站集中维护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居民取暖、企业生产、公共设施可靠用电。
1: 8月29号，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国内文博科研院所的近100位专家学者齐聚郑州，围绕仰韶时代考古发现、文化谱系等议题开展主旨报告和3个分论坛研讨。
4: 8月28号，记者从开封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乐享开封开票有礼有奖发票促销活动将于9月1号到12月31号再次启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8大行业，消费者可通过开封有礼微信小程序参加。
9: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我省西北部、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商丘东部、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 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0度。

0: 1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江岩、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

0: 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玩水喽！
2: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庆祝，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

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它描述的是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秦，大摆天门阵，为破阵，八贤王和佘太君随大军驻守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昭派他的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回了木柯寨。宗保和桂英一见钟情，后来又结为了夫妻。宗保反营后，杨延昭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佘太君、八贤王两次求情都没有结果，后来穆桂英知道了这个消息，求夫心切，向六郎献上了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允许宗保戴罪立功。六郎得知穆桂英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又加上佘太君和八贤王作保，之后就免了宗保的死罪。那么宗保和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阵。

0: 我做你不安
1: 夜郎，丫头好凶猛，
2: 都怪你逞能，
1: 都怪我逞能。哎，
0: 你二人因何迟迟不回？
3: 这
0: 你二人讲话吞吞吐吐，是何缘故？
1: 元帅呀，奉命若请人马，最后就到末将正要回营交令，行至中途
0: 偶遇押粮军士言道：“总保之儿行至山东木刻寨时，与那寨主穆桂英争斗起来，被他擒上山去。我二人前去搭救，不料那丫头武艺高强，将我弟兄杀得落花流水，因而来迟。他二人阴魂争斗，莫非为了抢劫咱的粮草不成？
1: 哎，哪里是抢劫什么粮草，他二人乃是为了一只小小的
0: 红雁儿。奴才真乃妥。

0: 你待怎讲？
1: 山寨招亲，

他回来的啊！

千辛万

0: 下跪可是总吧？
1: 正是孩儿。
0: 我命你押运粮草，你往哪里去了？
1: 这
0: 山寨招亲是真是假？
1: 这
0: 是真是假？圣上有旨，
1: 圣上无旨，
0: 为父有令，
1: 父帅无令。
0: 你打

下面听着，太君燕将谁要是斩了萧将军，叫他一律同罪。哎，禀太君，吩咐一

禀元帅，太原军

本来是军营中军令为准，为国家争军纪，我能不死？

0: 迎接仙爷
1: 罢了。啊，太君，宗保之事怎么样了？
0: 那个奴才不准人情，仙爷你看如何是好？
1: 哦，啊，太君不必焦虑，本玉在此，哪个敢沾？太君好仗歇息，生儿的岗位全包在本玉身上就是。
0: 哦，拜托仙爷了。

程摇到

张军留一担又怕我要是睡眠了你才滚包

公高，其实为好，宋王爷

我叔王将他的本章准了，要把

0: 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哇！

准儿。

0: 军令如山倒，何为庙当朝？这是本虎掌，千岁你当知晓。
1: 说话太行了，本欲哈哈哈笑。慢说，你白虎掌就是那金殿之上，我也要。哼，要紧。

穿的。

我吃八元帅双手捧满。

经干白虎。

元帅纳木归营，真是厉害，元帅可要交心眼儿啊。

我刮开眼道，哦，姑娘你是听，姑爹犯了罪，啊，姑娘来讲情，包打天门阵，咱去当先行，准了人情倒换罢，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恁公公，啊，满朝文武都杀尽，保安姑爹坐朝廷，啊，姑爹坐朝廷，姑娘你是正宫，凤儿木瓜坐下行，那个坐下行。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司马懿远征辽东，斩了公孙渊，奏凯还朝。眼看快到许昌了，他接到了曹睿的诏书，召他是立刻回京。传旨官呢，告诉司马懿，说是皇帝呀，病情非常重，所以才给您下诏书啊。就是说，您在辽东这一仗，甭管是打胜打败，那么不打呢，也得回来。哦。司马懿听的这会儿，心中暗吃一惊啊！皇帝病势如此严重，我得赶快见驾。曹睿真病了，可不是真病了吗？他能不病吗？您瞧他这通折腾，在洛阳和许昌盖了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又从各地选了那么多的美女，整天这曹睿啊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呀。这本来就够可以的了，再加上每天还得喝点露水，你说你又不是寂寥，喝那干嘛呀？光喝露水还不行呢，里边还得掺点玉屑，就是把那白玉呀碾成碎面，掺到那露水里一块喝，说那玩意儿能长寿。这曹睿不单没长寿，而且啊，一劲儿直跑肚。开始啊，他认为自己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哎，歇歇日子就能好。谁知道越歇越重啊，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这曹睿有点着急，司马懿这时候又远征辽东去了，他就把他身边两个近臣找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放，一个姓孙叫孙资。这俩都官拜光禄大夫，曹睿啊加封俩人代管枢密院呢，呵，这权不小啊。他又拜曹宇呀为大将军，让他们共辅国政。这曹宇是谁呀？是文帝曹丕的儿子，这军权当然得交给曹氏宗亲掌管呢。这孙资刘放挺高兴，可是这曹宇说什么也不干，他不当这大将军，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的为人呢，恭俭温和，胆儿也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儿要是攻城啊、夺寨呀、啊，我派兵我也派不出去呀、啊。您最好让别人当得了。”急得他都要哭了。曹睿一瞧，这怎么办呢？那你先下去吧，把曹宇打发走了。曹睿就跟孙子刘放商量，说你们看谁拜大将军合适啊。这俩心里明白，要拜大将军一定得是曹氏宗亲。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领神会了，他们一致推荐曹真、曹子丹的儿子曹爽当这大将军合适。 孙子刘放为什么要在曹睿的面前推荐这曹爽呢？因为曹真呢，对这两个人有许多好处，这两个是知恩达报

什么事儿啊？说是陛下，您拜曹爽为大将军了，那曹宇怎么办呢？您可得把他打发走，双雄不能并立呀。曹睿一听此话有理呀，他传了一道旨意，就把那曹宇呀给赶出了许昌，告诉他不下圣旨，你再也别回来了，多着我下诏书召见你，你再来。这曹宇呀窝窝囊囊掉着眼泪就走了。曹睿安排完了这个国政大事，他盼着他这病早点好，没成想病势是越来越重，曹睿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急急忙忙啊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书，让司马懿赶快回来。哎，这诏书传出去正好司马懿是奏凯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赶来了。赶到病榻前，司马懿给曹睿施礼，曹睿一看司马懿呀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寡人以为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当时是泪如雨下。陛下，老臣托陛下洪福，辽东一战斩了公孙渊，老臣没有敢耽搁，急忙想回朝交旨，当我听说陛下圣体不爽，我心中如同火焚，恨不得累生双翅飞回许昌，今日能得会龙颜，真乃老臣之幸，望陛下您要好好将养圣体，早日康复，乃我国之幸，民众之幸也。曹睿这么一听，嗨，老爱卿快快请起吧。他让司马懿起来坐在他的龙榻之上，然后又传一道旨意，让曹爽孙资流放，这么说吧，刨去曹氏宗亲，就是他身边的一些近臣全都招到了他的跟前。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曹睿要托孤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传旨让侍臣到后宫把太子曹芳领到了他的病榻前。这位太子曹芳啊今年才8岁，大伙儿就觉得这太子挺奇怪，也很神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啊来路不明，大家都不知道啊曹睿从哪儿是捡来的，是讨来的，是他生的呀，就弄这么一太子来。今儿把这小孩领出来了，曹芳长得还是挺好看，面似浮粉，唇如丹珠，水汪汪毛秃秃的一对大眼睛，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将他的幼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孔明啊，那诸葛亮是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福保刘禅忠心耿耿啊，偏帮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大国呢？如今朕之幼子曹芳年方8岁，他不堪掌理社稷，8岁个孩子他怎么能执掌得了朝政？有幸的是太尉您及宗兄元勋各位旧臣呐、希望你们竭力相辅，勿负朕心呐。说着他把曹芳领过来了。儿啊，重达太尉与朕一体，你应该以礼敬之。让曹芳给司马懿施礼。曹芳跟司马懿还真挺亲热，两个小手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哎呦，曹睿心里头更难过了。太尉你看，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幼子今日对太尉的相恋之情啊。说完了这句话，

那曹睿是泪如雨下，司马懿赶忙跪倒在床前：“陛下善保龙体，老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朝纲。”司马懿是顿首流泪呀。这时曹睿才闭上了双睛，死了。曹睿在位13年，死的时候年仅36岁。他死于景初3年春正月。景初三年是多会儿啊？就是公元239年。曹魏举国发丧啊，就把这位曹睿皇帝给埋在了高平陵。然后司马懿、曹爽、孙资、刘放、曹魏的这些重臣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改元正始元年，世父曹睿为明帝，尊郭皇后为皇太后。这位8岁的小皇帝曹芳登基坐了殿了。8岁的皇帝他能治理国家大事吗？治理不了啊。那不是还有司马懿和曹爽这一干文武重臣来辅政吗？曹爽呢官拜大将军，司马懿官拜太尉，两个人呢这职务都不小，手里头都有兵权呐。曹爽这人呢倒是很谨慎，别看呢他是个大将军，大事小情的他都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去问问计，这样时间一长啊，就引起了曹爽手下这些谋士的不满。这曹爽手底下有几个智囊，有一个姓何的叫何晏，还有一个桓范，还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胜，这些人都很有才干呢。这何晏就来找曹爽来了：“大将军，您这么高的职位，干嘛有事儿总去问司马懿呀？”哦，曹爽一听笑了：“那我不得问问吗？司马懿是个老臣呐，此人文韬武略过人呐，尤其受过先帝的托孤，有些事儿我问问他有什么不好呢？”哎呀，何晏一听：“大将军，您这么做可不对呀、啊！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职位啊？另外，您是什么身份呢？您是曹氏宗亲呢、啊。这司马懿，他算干什么的？话又说回来了，您应该呀、啊，把所有的兵权都得揽过来，不能让司马懿跟您抗衡啊。也就是说，大将军您不能大权旁落呀。司马懿这个人心怀叵测，时间一长了啊，他要真掌了实权之后，我可告诉您，那后患可无穷啊。”哦，曹爽一听：“算了吧，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至于吗？啊？哎呀！”何晏摇了摇头：“我说大将军，您别忘了，当初您的老父亲老将军曹真那跟着司马懿一起不是西征过诸葛亮吗？曹真将军立了不少的功啊，后来这些功劳都归了人家司马懿了，把过错全都推给了老将军曹真了。曹真老将军不是因此一气气死的吗？这事情你不能忘了啊。再者说了，如果司马懿真的要得了势，他非杀你不可。”啊，把曹爽吓了一哆嗦。司马懿真能这样吗？你以为司马懿是善良之辈吗？嗯，说的有理呀、啊。吓得曹爽俩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瞅了瞅何晏，扑通他又坐那儿了。感情曹爽这人呢什么主意也没有，遇事就抓瞎，他就懂得享乐，只要让我享受吃喝玩乐高高兴兴，哎，这就行了。现在何晏一提醒他呀，他可真有点害怕了。那我应该采取个什么对策呢？何晏往四外看了看：“大将军，您只要是对司马懿留点心就行了，不必如此紧张。如果您要想

兵权拿过来也费不了什么事，您就在皇帝面前说一声，皇帝年幼，他不得听您的吗？您不如啊跟皇帝商量商量，加封司马懿为太傅，比这太尉还大呢，但是没有实权，这叫明升暗降，这太尉的大权不是就归了您了吗？嗯，曹爽点点头啊。哎呀呀，何先生，你可真是我的知心挚友啊，这可真是一个奇谋良策，我就按你说的去办。曹爽当天晚上就进了宫了，跟这小皇帝一说，这小皇帝曹芳懂什么呀，可不就得听这曹爽的吗？没过几天就拜这司马懿为太傅了。司马懿当时就明白了，哦，这是削我的兵权呢，等于把我架空了一样。司马懿从此啊是托病不出，我病了不能上朝了，年老气力衰败，支持不了，所以呀、啊、把大门一关，哪儿他也不去了，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昭和司马师也不上朝了。哎，曹爽这么一瞧，这不错呀，自从封了司马懿为太傅之后，他不露面了。哦，病了，那他先病着吧。呵，这曹爽就折腾开喽。哎呦，整天他在府邸之中是吃喝弹唱，歌舞升平，他手下的门客每天不下几百人呐、啊，他的府门前呐、啊、是车水马龙啊。他那些宾客也太多了，从早晨起来到午夜三更，一天是络绎不绝，不管是哪府哪县还是外国，只要是给皇帝曹芳送的什么贡品礼物，先得送到曹爽的府中，他得把玩一番，好的他就留下了，一般的就送到皇宫里边去了。有的为了巴结这曹爽，就把明帝曹睿那几个爱姬呀、啊、美女呀、啊，哎，都给他送来了。曹爽呢，概不客气，是来者不拒。这么说吧，是反皇帝能享受着的，曹爽啊，全都享受了。他把他这几个兄弟，也都加了官，进了禄了。他封他的兄弟曹丕为中领军。让曹训当了五位将军，让曹燕做了散骑常侍。呵，这下朝廷上下文武大权全都掌在曹爽一个人的手里了，他是更加飞扬跋扈，不管在洛阳还是许昌，横冲直撞，没人敢惹呀、啊、一有时间他还就出城去行为采猎一番。光阴似箭呢，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正始十年了，也就是说那小皇帝曹芳啊十八岁了。他也不是怎么觉得他这个年号不好，跟他手下的文武一商量，把正始十年改为嘉平元年了。这一改年号得庆贺一番呢。曹爽一看这可是个好时机，他就跟皇帝说了，哎，咱们呢得到这个高平陵干嘛呀，祭一祭明帝，就是祭奠祭奠曹睿去，借此呢咱们行为一番，进行狩猎。皇帝全答应了，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这天晚上啊，曹爽正在书房坐着呢，连龙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一看是他兄弟曹丕。哎，天都这么晚了，你干嘛来了？哎呀，兄长，我听说您在三五日内就要半价去行为采猎啊。哼，曹爽一听，这你问他干什么呀，这不是年年如此吗？哎呀，大哥，我有一桩心事早就想跟您说说。嗨，你我一家兄弟，有话你就直说吧。什么事儿啊？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大意啊。哟，曹爽一愣，我大意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了。

您总是这么吃喝玩乐，那倒可以，但是您可不要忘了那位司马懿呀。啊，把曹爽吓了一大跳。司马懿，哎呦，十来年我也没看见他了，他不是病了吗？这人病得怎么样了？到底是，哎，我说贤弟，忽然间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我是说呀，提醒大哥您应该加些小心，对司马懿吗？那是自然的。哈哈哈哈，曹爽笑，你这真是多此一举呀。一个是司马懿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啊他都快要病死了，何必加他的小心？再说我大权在握呀，有何惧哉？话刚说到这儿，他的谋士桓范进来。哎呀，主公，曹丕将军说的有理呀，您呢对司马懿是不能不防。哦，曹爽啊，暗暗打了个冷战。那么以你之见，我看这么办吧，去探一探虚实。好好好，探听明白之后速报我知，遵命。桓范就去找李胜去了，让李胜到司马府中去看看司马懿，他这么多年病得到底怎么样了，是真病还是装病。李胜听得这会儿吓了一跳。这李胜虽然是曹爽智囊之一啊，可是一提这司马懿，他可有点犯合计。因为什么？那可不是一般人物，那叫司马懿呀。我上他那儿探虚实去，我得怎么探呢？好端端的我上他那儿干什么去呀？就这突然一登门就会引起司马懿的怀疑。桓范一听言之有理，不过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说你即将升任荆州刺史，临行之前到这儿来辞别辞别，就是来看看他的病体，这说明还有感情呢。别说司马懿，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会多想。李胜一听这么做倒是可以，那您就等我个消息吧。李胜就奔司马懿家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下马这么一看呢，不由得暗暗冷笑一声。他笑什么呀？他一看司马懿府门前的台阶上，就那石头缝里长了不少的青草，再看那大门呢，大概有年头没油似的，那油漆都脱落了，门环子还掉了一个。哎呀，李胜心想，看来这个家好多年无人登门问津了，大概连这司马府中的人丁啊也不那么兴旺，要不然门庭为什么如此冷落呢？他啪啪啪一叫门，司马师打里边出来了。司马师一愣，哦，李胜，心说他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当然表面上不能让李胜看出来，客气了几句把他让到书房。李胜把来意这么一说，司马师一皱眉，哎呀，我父亲年迈了，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大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久候。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把李胜给吓了一跳。

0: 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儿都刺鼻子。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被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啊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呢，司马懿这脸呐是又黄又绿呀。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那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趴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我到荆州去。哦，你要到并州去呀？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嗨，老太傅，我做荆州刺史，上荆州去。哦，司马懿点点头。李胜一看这回差不多，他明白了，原来李先生是从并州来呀。哎呀，李胜一咧嘴，心说这位怎么一劲儿打岔，哦，他耳朵聋啊，是真聋吗？就在这时，司马师在旁边搭话，李先生，家父病了多年了，耳音很不好，您莫要见怪。哪里哪里，这么办吧，我写给太傅看吧。他把字写好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拢着眼神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嗨，原来李先生要赴任荆州，您要多多保。那重字儿还没说出来呢，咳咳咳就咳嗽上了。这侍从赶忙过来给捶背，司马懿抬起手来指了指他的嘴，看来他大概是要吃药。那个侍从赶忙过去把药丸给端过来，用那匙啊一匙一匙给司马懿喂药。这司马懿这么一张嘴，哎呦，眼泪也哈喇子全淌下来了，那药啊撒的一胡须一辈子哪儿全是啊。李胜站那儿这么一看，哎呀，司马懿果真病得不行了，我告辞了。司马师把李胜给送走了，关好了门，他二次翻回父亲的卧室，往前一欺身，爹爹，李胜已经走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李胜奉命啊，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么一看，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另外这人老的也不行了，嗨，根本是把个人废了。李胜这才告辞回去报信，司马师把他送走了，返回了他父亲的卧室，告诉司马懿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腾的一下子蹦起来了，病

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呀？感情刚才这一套啊，都是做的把戏装的，死死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呢。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啊，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啊。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啊，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呀，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啊，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啊，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啊。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把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擦拳魔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啊。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黄石面前三纳履呀、啊，黄石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醒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啊，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嗨，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呀？哎，司马懿微然一笑，我儿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啊，哪儿有时机呀、啊、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
司马师兄弟二人

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要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的可真像啊，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呢，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哎，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啊，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了。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懿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说一杯大笑，你看看，哎呀，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丕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叶灵行为呀。嘿嘿，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夜完了灵就行为采猎。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哟，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这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盔甲鲜明，刀枪越岩。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了。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得呀。啊，曹爽低头一看，是他的智囊桓范。曹爽这气，你这不是扫兴吗？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

曹丕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啊！曹爽这么一听，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呀，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桓范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你都不去呀，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楼，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啊、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着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啊、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丕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臣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这位郭太后这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不是说他有病吗？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了，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啊，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啊，把这郭太后吓傻了。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呢、啊、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立目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呀？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啊，老爱卿，这皇帝没在宫中。”司马懿点点头啊，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

当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烦了，呵，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李胜回来说司马懿病得很厉害，堪堪已经是不行了，年龄也很大了，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说他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了，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呢？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了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啊。哎，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啊、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他也得放。那放就放吧，嘎吱的一下就把城门开开了。桓范催马出城，出的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儿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儿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回来再看看。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桓范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呐、啊、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的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嗨，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太傅您可早做定夺呀。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没关系，曹爽努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谅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努马练战斗怎么回事？就是那烈马呀，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齁。

馋齁懒，天天围的那马棚子里啊，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只落水为誓，以明我心呢。司马懿都发了誓了，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正陪着皇帝那儿行为采猎呢。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谒陵之后，然后就扎下了帐篷，摆下了围场。呵，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都把他乐晕了。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吃饱了喝足了，行为采猎，前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你瞧他这高兴劲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黄门官把表送来了，这曹爽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一点风声没听到。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曹爽也凑合过来了，他连马都没下，把那嘴这么一撇，谁送来的表啊？是谁给天子上的表啊？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哎，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这黄门官一听，谁上的表？哈，启禀大将军，是太傅司马懿上的表。嗯，曹爽一愣，司马懿上表？哎，我出城之前派人到他家里去看过，说他病得都不行了，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啊，那读一读吧。侍臣把表接过来了，高声朗诵，把这表这么一读，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皇帝眼直了，您再看那曹爽连马都下不来了，瘫在马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哎呦，那脸色的难看呢，跟青果一模样，都绿了。那表里头陈他三条大罪，这可怎么办呢？众文武也都傻脸了，大伙儿围拢过来，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那曹芳皇帝才18岁，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还得听曹爽的呀。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他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就那曹熙、曹顺、曹燕呢，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了。你看怎么样？当初我就提醒过你，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你总是那么大意。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家里你也应该留点人呢，你可倒好，全带出来了。司马懿何如人也啊？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七嘴八舌，哎呀，
这一通指责这曹爽啊，把他吵得脑仁疼啊。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埋怨我了，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看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儿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我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大将

先为秦王啊网罗人才，每到一地先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哪些隐士啊，有没有哪些高人呢、啊、有没有哪些武将啊，能不能为秦王所用啊。人家想的是这个，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在公元626年，他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个人功劳第一。李世民继位之后，房玄龄提升为中书令。到了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11年封为梁国公，和杜如晦、魏征等都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一直到了贞观16年7月，被提升为司空，但是仍然管理朝政。想当初李世民远征的时候，房玄龄留守京师，坐镇大后方。到了贞观22年，房玄龄啊病逝。贞观前，房玄龄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消灭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呀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之中，他辅佐李世民总领百司，管理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各种规章典制，又主持律令的修改，曾和魏征一起同修堂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问贵贱，只要有才，哎，这人能为我们所用，破格提拔。而且房玄龄这个人呢，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后世人以他和杜如晦作为良相的典范，把俩人合称为房谋杜断，这也是房谋杜断这个词的由来。两人同心协力，被传为美谈。为什么这两个人合作呢？怎么不是和魏征合作呢？怎么不是和张三李四合作呢？这里面也有原因。据说呀，房玄龄的主意多，眼珠一转一主意，杜如晦呢善于选择，你说人这俩搭档多合适吧？那个能出

出使汉朝，而且这回带了重礼，带了5000两黄金，还有一些珍玩之物，还有很多的土特产到长安去求亲。咱得交代一句，这回这个使团有个领头的，领头的叫陆东赞，这人可不白给，轰鸣绝顶。在当时啊，没有什么这个智商的测验，要是有这种测验，这位要测，你看爱因斯坦160分，这位能得130到140，就这么聪明。这主来了，可是与此同时还有四家也向唐天子求亲，5家求一个公主，这可怎么办？事儿是挺高兴，太宗皇帝也很高兴，可是好女不能5家呀，不能嫁给5家，这5家嫁给谁呀？思来想去，太宗皇帝想出个主意来，说这样吧，朕我出个主意，我要看看你们哪家的使者呀最为聪明，谁最聪明，谁最能干，我就把公主嫁给谁。出题呀，那可不是一般的题呀，都是难题呀。比方说头一道题，要求我把一根很细很细的丝线要穿过一颗九曲明珠。什么叫九曲明珠啊？就是这颗明珠有两个相通的珠孔，一个在旁边，一个在正中，中间这个孔道是弯弯曲曲，据说好多个弯儿，所以叫九曲明珠。要想拿一根很软的这个丝线在这么多弯曲的孔道当中穿过去，这可太难了。你有劲儿，有劲儿你使不上，这不是使蛮力的时候。其他几个使者一看脑仁都疼，哎呦，这可怎么办？切又不能切，摔又不能摔，这怎么能够穿得过去？你看，人后有人是天外有天的。我们说了，这个陆东赞这个人呢很聪明，别人没办法，这主有办法。什么办法？找来一只蚂蚁，拿一颗呀很细的这个马尾鬃拴到蚂蚁的腰上，让这蚂蚁穿这个九曲明珠放到这孔内，然后往这孔里吹气儿，一有热气儿，这蚂蚁就往前钻呢，钻来钻去，钻去钻来，打这孔钻进去，打中间那孔就钻出来。你看，这个马尾鬃先穿过了这个九曲明珠，然后再把那丝线给绑那儿一蹬一拽，这丝线呢就给穿过来了。大伙儿一看是掌声雷动，罢了，聪明人太高了。不服高人有罪，你说谁想到能用蚂蚁，人家就能想到，你证明人家比咱高。太宗皇帝一看点点头，好，这道题啊算过关，咱出第二道题。你看第二道比头一道还难，头一道是穿线，二一个是认马，有两个这个大马圈拿栅栏杆给没了，这马圈里有100匹母马，那个马圈里呢有100匹啊小马军，就是儿子。这回怎么办呢？要求把哪个马军是哪个马的你得给认出来，这叫认母归宗，让这马军和母马母子相认。这些使者一听，我的个娘啊，这比那题还难，谁知道哪个马军是哪个母马的，脑门没贴贴，脸上没刻字，又不会说话，又不能问，这可怎么办？哎呦喂，这题更难了。还是那句话，不服高人有罪。你看这陆东赞有办法，运用这个吐蕃人民的游牧方面的一些经验，先把这个两个马圈里的马呀都圈起来，不给水不给草，饿了整整

0: 一天，呵，把小马军给饿的直叫唤。第二天正当午时，把这俩栅栏门都打开了。小马军也不高兴了，这母马也不高兴，心说怎么了？我们得罪谁了？干嘛这么饿我呀？哎，我儿子这饭吃没吃？这一打开，母马一叫唤，小马军认识母马呀，知道哪个是他亲妈，所以亲妈这个人一说话，小马军乖乖的来到亲妈的身边，呵，又蹭脑袋又摇尾巴，好像搁那儿诉委屈一样。这样一来，母子又分清了。太宗皇帝很高兴啊，你看这个陆东范高人一头啊，粗乎其类，拔乎其萃呀。当天夜里，太宗皇帝出了第三道题，晚上了，请这个各国的这个使者呀，来的这些朋友啊，都到宫中来聚会，设宴，酒席宴间那边唱戏，这边都唱完了，酒宴也吃完了。太宗皇帝说了，说现在呀，我出第三道题，各位谁最先回到自己的住处，谁就算过关。大伙儿一听这个，比那认马还费劲。我们新来乍到的，这皇宫大内这么多门，这么多房子，打哪门进来的？打哪个院子门洞出来的？我们没记呀。这又不能进去去问，看哪个房子都一样，而且皇宫大内错走一步有性命之忧啊！那不是逛市场，推开这门看看不是再出来，那能行？别人都办不到。唯独这个陆东赞，人家这人心细呀。这一道上过来的，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人都留下记号了。就好比现在我们有些司机，哎，你看有这个职业特点，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会记道，哪个地方拐弯，哪个地方直走，三叉路口、四叉路口，哪个路口往哪边奔，他都能记住。这玩意儿不服不行，所以这个陆东赞人家记住这些特点了，最先回到自己的宫中。书说简短了，太宗皇帝一共出了五道题，陆东赞都回答对了，也都过关了。太宗皇帝十分高兴啊，心里面说，你看见没有，这个陆东赞作为一个使臣都这么聪明，那松赞干布那就更不用说了。好吧，就把文成公主要嫁给松赞干布。这可是公元七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啊。你看这文成公主成了沟通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的伟大使者，功不可没呀。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之下动身去吐蕃。大唐王朝也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厚重的嫁妆，什么金银珠宝啊、绫罗绸缎的，那不用说，那肯定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而且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书、工程技术、天文历法，包括种树、纺织等等等等，人家都带过去了。翻回头再说这个松赞干布，听说这件事儿成了，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亲自迎出多少礼，带着文武百官搁这迎接，而且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而且婚礼结束之后，两个人呢越过雪山高原，来到罗歇城。公主入城这一天呢，就好比过节一样，呵，万民欢腾，载歌载舞，是夹道欢迎，大伙儿的高兴劲儿都甭提了。 而且松赞干布还特意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修建了一座宫殿给这个公主居住啊。为什么我们讲历史必须要讲文成公主这段儿？这段不得不提呀。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之后，为唐朝和吐蕃的团结，为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打开唐王朝的历史看看，从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一直到唐宣宗吐蕃王朝因内乱而崩溃，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唐朝和吐蕃虽然说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双方的友好交流这是主要的，期间双方使者来往142次，唐朝使者入吐蕃51次，吐蕃使者入大唐91次，而且这个规模啊，小至几十人，大至上百成千人，这些都是文成公主入吐蕃为唐朝和吐蕃的友好交流做出的贡献。况且这个文成公主那不是白去的，没少了做贡献，还有别的呢。随着文成公主入吐蕃的工匠在当地安装了水磨，让吐蕃的人民学会了运用水利的技术。你看原来吐蕃人实行原始的那种耕作之法，土地不平整啊，也不开阡陌，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之下，吐蕃人学会了精耕细作，农作物的这个产量也明显提高啊。公主身边这些侍女将纺织啊、刺绣啊，将这些技术交给了吐蕃族的妇女，包括文成公主也不例外。而且这个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她向松赞干布建议在罗歇城建造寺庙，供奉她从长安带来的这些佛像。像今天拉萨的大昭寺，哎，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建成的。总而言之，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于公元680年去世。藏族人为了纪念他，在大昭寺和小昭寺以及布达拉宫都有供奉文成公主的塑像。
1: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说我看过电影电视，这个松赞干布还有一个媳妇儿叫尺尊公主啊，这人是怎么回事？他和文成公主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尺尊公主。7世纪的中期，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奴隶制的政权之后，据说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当时位于吐蕃南部的尼婆罗，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将国内的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也有人说呀，松赞干布之所以娶她为妃，是为了加强与尼婆罗的友好关系。尺尊公主在入坡时呢，也带了一些工匠，还带了一尊释迦牟尼8岁等身佛像。据这个史料记载，尺尊公主曾经邀请文成公主共同建造寺庙，于是就有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大昭寺神殿里面供奉的是尺尊公主带来的神像，小昭寺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的佛像。后来松赞干布病逝之后，在文成公主的安排之下，两座佛寺互换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尺尊公主带来的工匠也曾经参与大昭寺和小昭寺的建设，所以在这两座寺庙的建筑风格当中，我们也能看出几分尼婆罗的建筑特征。在这位公主去世之后，吐蕃进一步发展到了9世纪以后，吞并了尼婆罗。由于没有正式地位，所以在历史上关于这位公主所记载的比较少，因为无论是史书上 还是一些传说上、史料上，文成公主是正妻。也有人说这个。

0: 至尊公主啊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么回事儿，因为在史料上并没有记载。在松赞干布时期，青海的吐谷浑成为了唐朝的藩属，西域呢也被唐朝所占领。唐朝对于吐蕃处于优势，唐高宗继位之后册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当时唐朝的优势也决定了文成公主必须是松赞干布的正妻。后来金城公主入藏的时候也决定了金城公主是正妻。退一万步说，吐蕃可能实行的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说你说错了吧，不是一夫多妻制吗？哎，不对，古人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是妻，妾是妾，这不一样。妻子正房夫人生的儿子叫嫡出之子，妾生的儿子叫庶出之子，媳妇儿只有一个，妾可以有很多，这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和妾差着等级。说这个吐蕃可能实行的并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许是一夫多妻多妾制。这个松赞干布可能有几个媳妇儿，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吐蕃的家门口吐谷浑是唐朝的属国，西域也在大唐的手里，松赞干布向唐称臣，这一点在《资治通鉴》当中也有所记载。后来啊，说吐蕃实力强盛了，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要求和唐分庭抗礼，那是后话。但是当时唐朝对于吐蕃的优势也决定了文成公主是他的正妻，就算有旁的媳妇儿，那也都是妾或者说是妃子而已。好了，各位，今天关于文成公主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说起唐太宗李世民，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按理说，爹是英雄，儿好汉。可这话要轮到李世民身上，就得改改了。你看李世民那了不起，要提起他儿子，也就是高宗李治，可就逊色不少了。这个李治啊，才疏学浅，碌碌无为。太宗死后，李治继位，在李治做太子的时候，就和高宗身边的一个小妾叫武则天的美人俩人勾搭上。后来这个李治继位，也就是唐高宗，就把武则天给立为了皇后。可是万万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女人不仅改变了高宗的一生，也改变了唐王朝的历史，甚至改写了中国的历史。那么武则天是如何成为女皇的呢？这讲述啊，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武则天14岁那年选美入宫，做了唐太宗的一个妃子，被封为才人，自号为武媚。您看那电视剧不是说武媚娘，武媚娘，武才人，说的就是武则天。可是太宗身边美女如云呢，作为皇帝三宫六院72天妃，那数不上来的美人呢，什么才人呢，多如牛毛。武则天在这个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而且14还是个孩子，也没有引起太宗的注意。什么时候引起李世民的注意呢？有一件意外的事儿。要不有人说呀，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30年河东30年河西，保准哪一天说不定你就成名了，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中大奖了，没准的事儿。武则天也不例外。但说有这么一天，外国使臣向太宗皇帝进贡了一匹宝马良驹。您打开这马谱上，关于这匹马有记载，叫狮子聪，一大青马。哈，这马既高大又威武，而且膘肥体壮，最关键的这是匹烈马。宫廷的这些骑手对他都无可奈何，训不了他，这马太烈了。有这么一天，这骑手正在训这马呢，太宗打这路过。太宗刚一过来，怎么那么寸，这骑手正打马上摔下来，人啪，要不是骑手使了个就地18滚，咕，这马前蹄往前一落，就能把这骑手给踩伤了。太宗一看就是一皱眉呀，没想到这匹马这么烈，难道说我大唐朝就无人吗？就没有人能驯服这匹马吗？太宗一回头一看，身边带的都是这些妃子美人。其实太宗皇帝这叫开玩笑，说者无心，你们哪个人能够过去把这匹马给朕驯服？其实太宗皇帝认为没有，无非啊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这话刚出口，有人搭腔儿：“陛下，臣妾愿往。”哟，大伙儿不约而同，唰啦一声一甩脸，一看谁说话呀？原来正是那个14的小姑娘武则天。哎呦，太宗皇帝心说：“怎么是他呀？”你有办法？回陛下，臣妾有办法。哦，那你先说说，你用什么办法训这匹马呀？陛下， 臣妾请陛下赐给我三件东西。好，你说吧，哪三件东西？陛下，这头一件嘛，我希望要一个鞭子，铁鞭。二件我要把铁锤。三件我要把匕首。哟，李世民心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驯马用这三件东西。你用这三件你怎么驯这马呀？你如何用？回陛下的话，这马要是不听话，臣妾就用铁鞭来抽它，再不听话我就用铁锤来敲他的脑袋，倘乎这马还不听话，我就用匕首我砍断他的脖子。天下没有驯不服的烈马。你看，虽然没叫这武则天驯马，可是唐太宗因为这件事儿认识武则天了，也记住有武则天这个人儿。心说这个人，你别看年纪小，心狠手辣，颇为不寻常。书说简短，到了武则天26岁的时候，唐太宗死了。按照当时大唐朝的这个制度，凡是没有生过孩子的这些妃子，一律要出宫做尼姑，武则天也不例外。虽说武则天120个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在尼姑庵里伴随着青灯古佛。

太宗皇帝其实在病榻上的时候，武则天呢就和太宗的儿子，也就是太子李治，俩人勾搭在一起。现在李世民一死，李治当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这个高宗继位不久，就把武则天打尼姑庵里给接出来了，而且没过多长时间封武则天为昭仪，就是历史上的武昭仪。后来又想废原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一传出来，很多的老臣头一个站出来反对，比方说长孙无忌，说什么也不同意反对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朝中的这些大臣也有一些人是武则天的人，武则天也没少了拉拢人，这些人也站出来支持武则天为皇后，两派是针锋相对。那么武则天呢？武则天也没闲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说不惜一切手段呢。据说当时这个武则天生了个女儿，有一天这个王皇后啊闲着没事儿来看武则天这个小女儿，武则天就听说了王皇后要驾临，赶紧躲起来了，假装没在，就把那小孩一个人扔到那床上了。王皇后进来看，哟，武媚娘没在，哎呦，这人上哪儿去了？怎么把孩子撂到床上了？王皇后是个女人，心善，过去就把这小孩给抱起来了，又是拍又是摇，呵，说了好多好话，就把这小孩放到那儿，转身就走了。武则天看在眼里，记上心头。常言说，无毒不狠不丈夫。武则天真下得去手啊！王皇后刚走，就把这小女儿，你说干嘛？活活掐死了，把自己的女儿给掐死了。那又说能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叫“虎毒不食子”吗？武则天把自己的女儿掐死了，还真能。您别忘了，权呢？这就是权的诱惑力，太诱人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呢。还有句老话，您也别忘了，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把自己女儿掐死之后，大哭不已，放声痛哭。当然，这个哭是做戏给别人看的。有人撒脚如飞，就跟高宗皇帝汇报了，说您快去看看吧，武媚娘这个武昭仪不知道为什么发了疯一样就跟着哭，谁劝也劝不了。李治心说这怎么了，我去看看。来到这儿一问，武则天呢可算见到主心骨了，陛下呀，给臣妾做主啊，有人害了臣妾的女儿。哟，李治心说这能吗？皇宫大内三尺禁地，胆敢有人行凶伤害朕的女儿，我看看。过去一看，那孩子早就没气儿了。高宗一问说刚才谁来过，手下人说谁来过，没人啊、哦、王皇后来过，又是抱啊又是摇啊，后来把小公主放到床上就走了，我们也没看见是怎么回事，离得太远了。哟，难道是他啊？我把武则天接回来，王皇后不干不乐意，借此害朕的女儿，一怒之下把这王皇后打入到了冷宫。就这样，武则天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后。你看武则天一当皇后，立马把当初反对她那些人挨个的给贬官，甚至于逼死，也包括长孙无忌。王皇后也没好得了啊，

0: 把王皇后打了100棍，然后斩断手脚，泡到酒坛子里。你说这武则天多狠吧？武则天这当了皇后之后，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话呀？没过多久，李治得病了，这病啊太严重了，慢说下地，连眼睛都睁不开。李治就把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武则天了，因为武则天那个人也的确能干，又懂文墨。现在这武则天掌握了大权，武则天一掌权，逐渐的也不把这高宗放在眼里。高宗皇帝要想干什么，没有武则天的同意，这事儿还就干不了。你说这皇帝当得多憋气吗？李治也是一样，心有不甘。有一天呢，把宰相上官仪给找来了。这上官仪历来就反对武则天掌权，一听皇帝找他的意思，跟他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上官仪也是滔滔不绝。陛下呀，既然陛下嫌弃皇后专权独揽朝纲，不如下诏把他给废了，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高宗皇帝呀，没主意，一听上官仪的话是连连点头，好好，这主意不错，这样你先替朕呢草拟一道诏书吧。俩人说着话，没注意身边有那站班的小太监。你别看小太监不起眼儿，武则天的眼线呢，这是武则天安插到皇帝身边给自己报信儿。小太监一听这消息，我得汇报啊，我得请功受赏啊。上官仪刚把诏书拟好给送来，与此同时武则天接到消息也来了，仨人正撞到一块儿。上官仪这手脚就没地方搁，脸上是变毛变色，再看这高宗李治也感觉很不自然。武则天则不然，陛下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喂，一问李治没词儿了，喂，前言不搭后语，是支支吾吾啊。正这时候上官仪一紧张，吧嗒一声，那诏书啊掉地上。武则天过去把它捡起来，展开一看，呀，我想把我给废了。陛下，这是您的意思吗？我这不是朕的意思，这都是上官仪教朕干的，不是我的想法。哦，与陛下无关。这么说来，那就是上官仪以小反上，这人还能留着他吗？来，挥出去，杀！武则天在当时说杀个人跟玩儿一样。打这儿起，高宗上朝，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正事都得皇后点头，这才算数。公元683年，李治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两个儿子立为皇帝，这就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结果他都不称意，先把中宗给废了，把睿宗给关起来，自己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当然这样一来又遭到天下大臣包括文武百官的反对。没听说过女人当皇帝，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历史上女人掌权哪有一个好的？比方说西汉时期的吕雉，祸国殃民，打算呢篡改刘姓天下，大封吕氏王侯。晋朝的贾南风那更不是好东西，现在又出来个武则天，这还了得？所以大伙说什么的都有。没过多久，徐敬业在扬州起兵， 并且请来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骆宾王写了一篇征讨武则天的檄文，是大骂武则天。当然关于这段我们说唐诗故事的时候详细说过，咱们书不重叙。武则天看到这封诏书之后，感觉到这个人呢是个人才，就没杀这骆宾王。当然后来骆宾王怎么死的这是个谜。那么怎么评判呢？武则天就把宰相裴炎给找来了，没想到裴炎一讲话就直冲武则天的肺管子。按照裴炎的意思，应该叫武则天还政于皇帝，自己不应该掌权，这样呢徐敬业的叛军不战而自乱，自己就平定了。武则天很不高兴啊，就把这裴炎给关进大牢，然后派了几员将领兵带队征讨徐敬业。徐敬业必定兵少势孤啊，抵挡了一阵就宣告失败。紧接着又有唐朝的两个王子李贞、李冲起兵反对，也叫武则天给镇压下去。经过了两次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宁，也没有人再出来反对武则天了。武则天巩固了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个和尚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在这经书上说武则天呢是弥勒佛转世，佛祖派他来掌管大唐，统治天下，这是上天的意思。又过了几个月，有个叫傅由义的官员联络了关中地区9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继位称帝。武则天是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由义的官职。结果劝他当皇上的人是越来越多呀。据说当时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的百姓、和尚老道上书的有6万多人。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废掉李旦，自称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历史上称为武周。武则天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你看什么贾南风啊、吕雉啊，包括慈禧啊，这都不算，武则天算女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个武则天呢，咱也得一分为二的来评价她。武则天为了当皇后，不惜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了皇上之后又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把王皇后给处死，对于反对她的大臣或杀或贬毫不手软，为了取得最高的统治权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最后以周代唐当上了女皇。可是这个武则天在参政和当政期间推行唐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境安全，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国家的粮食储备丰富。而且武则天还不拘一格，广泛搜罗人才。在他执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生产力是继续发展，户籍从380万户增加到610万户，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之间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是武则天的功绩。公元705年的时候，有人趁着武则天生病的时候发动政变，拥护中宗复位。同年82岁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故。武则天死后和高宗合葬，奇怪的是武则天的碑是一块无字碑。
1: 这块无字碑立于武则天和高宗合葬的乾陵。在墓前有两块碑，一块呢是高宗的墓碑，上有武则天的题词，而另外一块是武则天的无字碑。有人说了，武则天是一个很迷信文字的女皇上，她给她自己造了一个字儿， 各位您知道吗？叫五照。哪个照啊？上面一个明，日月明，底下一个空。这个字儿

0: 前没有，是武则天给造的一个字儿，其含义呢就是明月高空，日月当空，这字儿他自己发明的，所以他叫武曌。那么这么一个迷信于文字的人，怎么在自己的碑文上却没有一个字儿呢？历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武则天呢立无字碑是想夸耀一下自己，表示自己呀功高德大，文字已经无法来表达了。第二种说法认为呢，武则天立无字碑呀，自己知道罪孽深重，感觉写还不如不写的好。第三种人认为呢，说武则天呢是个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这办法太高了，聪明之举，功过是非我不说，我让后人说。也有人说啊，说武则天的儿子恨透了自己的母亲，原本武则天写好了碑文，结果被他儿子藏到了墓室当中没找到，只得立一块无字碑。那么专家学者怎么说呢？说石碑原本是计划写字的，都得有碑文嘛。但是武则天死后啊，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不能对武则天做出恰当的评价，所以这事儿推来推去啊，不了了之的。最后一种说法是说，武则天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道这个碑文该如何写。但甭管怎么说，哪种说法是真的，亦或者还有其他别的可能，但是在武则天的这块碑上恰恰是没有字儿的。历来对武则天也是褒贬不一，李白曾经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而今关于武则天的电影电视也有很多，让我们大家在屏幕上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武则天。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一代名相狄仁杰。要说到狄仁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这个人是个断案如神、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实你看狄仁杰在评书当中有狄公案，这狄公说的就是狄仁杰。2010年有一部电影是刘德华主演的，叫《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最让大家熟悉的是梁冠华所饰演的狄仁杰，在2004年在央视上映，说《神探狄仁杰》第一部一直到第四部也非常的火，甚至于这梁冠华都成了这个狄仁杰的代言人了。瞅见梁冠华就想到狄仁杰，就好比看见王刚就想到和珅，哎，一个道理。证明什么？证明人家的演技高超。在我们说狄仁杰之前，不妨先说说最近比较火的叫元方体。什么叫元方体？元方体啊，是网络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个句式呢，就是前面陈述一件事情，在最后会加上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元方体是来源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剧中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经常会对张子健饰演的李元芳说一句，说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这句话几乎成了狄大人的口头禅了，而且在一到四部《神探狄仁杰》当中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而这李元芳的回答呢，也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啊，大人，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在2012年10月，这一惯有的片段被网友给发现了，并且跟风模仿出各种形式的元方体，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叫元方体的说话格式。在微博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看见一个人在说一件事之后，然后来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包括电视的主持人在评说民生类的新闻，最后一般也来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可见这句话火到什么程度。翻回头我们再来说今天的一代名相狄仁杰。这个狄仁杰是山西太原人，生于贞观五年。他的祖父狄孝胥是贞观年间的尚书左丞，他的父亲狄之训也做过益州的长史。狄仁杰这个人是精通文史，而且博学多懂。想当初狄仁杰做过大理丞、宁州刺史、江南巡抚使，最后在武则天时期两度拜相，深受武则天的器重，被武则天称其为国老。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武则天手下能够得以善终的重臣。那么狄仁杰是被谁发现的？这么一个有通天纬地之才的人物，这个伯乐是谁呀？哎，咱得介绍介绍这位啊，姓严，叫严立本。当时狄仁杰啊，通过科考制度做了汴州的判佐。当时工部尚书严立本作为河南道处置使，你说什么叫处置使啊？咱打一比方来说，就好比是巡抚、钦差，有点这意思。他是唐代中央政权对于地方进行的一种行政监察的官吏。有一天，严立本接到一个案子，有人告狄仁杰为官不仁。 结果这阎立本一审查，不是这么回事，非但不是这么回事，而且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官，是难得的人才，这样的人应该为朝廷所用，就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的法曹。当时做这个官的时候，狄仁杰为官清正，为同僚着想。后来到了唐高宗宜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是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当中判决了大量的羁押案件，涉及17000多人。您说说，这样一来，那老百姓能不爱戴这样的清官吗？一时间呢，那告状的有很多，羁押的案件解决不了的都给狄仁杰送来了，到这儿嘁了咔嚓三下五除二全给你解决了，还有很多受冤的人这回啊也可以昭雪了。一时间狄仁杰是名声大振，成为朝野上下推崇断案如神的大法官，这名声可就创出去了。后来狄仁杰到了京师，做了大理丞，就是负责审判案件的这么一个官员。有一次有一个案件送到他手上了，一看左威卫大将全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都是高官。什么事儿呢？这二位啊，把皇帝祖坟的这个树一没小心给砍了，结果这事儿叫高宗李

善财，砍了皇陵的树，分明是存心让朕落个不孝的罪名，这种人就应该处斩。难道说你有抗圣命吗？难道说你想造反吗？只不过这话没说，两旁的文武啊，大气儿都不敢出，拿眼角瞅着狄仁杰，心说狄大人呢，算了吧，你何必为这两个人求情呢？闹不好这两个人没死，您的脑袋先搬家了。可是这狄仁杰毫无惧色，是据理力争。陛下，犯言直谏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啊。然而微臣认为，碰到桀纣这样的昏君确实很难，遇到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人那是挺困难，但是要遇到像尧舜这样的明君却容易得很。现在刑律上不单判死罪的，而陛下一定要判死，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明明不够死刑的，你非叫死，那要法律有什么用吗？你是皇上，你是说了算，那就别要法律了。从明天开始，这法律作废，你说什么是什么，那多好啊！明明是砍了一棵树，陛下您却要斩杀一员大将，后世人会如何评价陛下您？倘乎执意执行陛下的旨意，处死二将，必将陷陛下于不义之中，万望陛下三思。你看这狄仁杰多会说，既说了公理，而且还替理智考虑。这理智是挺火，但是巴嗒巴嗒滋味儿，狄仁杰说的也有道理。好吧，虽然没杀这二位，但是大伙儿也看得出来，皇上啊憋了一股火。没过多久，狄仁杰升官了，升他为侍御史。什么叫侍御史？就是监察百官的这么一个官员。这活分谁干？要是贪官来干，那是捞钱的肥缺啊。要是清官来办，恐怕这就是得罪人的活了。那狄仁杰是清官，经常不顾个人的利益和安危，与那些权贵朝臣进行斗争。公元688年，越王李贞在豫州发动叛乱，宰相张光甫率兵讨伐，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张光甫的部将因为平叛有功啊，十分的骄横，很多人呢在豫州管辖境内是为所欲为，经常什么欺压百姓，最要命的是没事老找狄仁杰的麻烦，动不动要点钱呢，要点米呀，提这个要求啊，提那个要求啊，都是非分之想。结果这些事儿全被狄仁杰给推回去了。呀，那手下这些官员心说，怎么的？狄仁杰，我们平叛有功，我管你要点钱，要点吃的，有什么不行？这你舍不得了。好，狄仁杰，你等着，你等着，我找人去。这些将士在狄仁杰这碰了一鼻子灰，回头就跟那张光甫汇报了。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讲啊，大人呐，这个狄仁杰不像话呀，你说说我们去要点好水果，要点钱，要点好布匹，我们没揣自己兜里呀，我们是来孝敬大人您呢。这狄仁杰呵，一个不给两个不给，比秃尾巴狗还横啊，这哪是打我们的脸，这是打张大人您的脸。这个狄仁杰现在就这样，长此以往下去，恐怕张大人您都会被狄仁杰踩到脚底下。呵，得不得得不得，把张光甫说急眼了，心说狄仁杰你怎么着，你一个小小的州官，难道连我这个元帅你都不放在眼里吗？你还会把皇上放在眼里吗？气呼呼领兵带队来找狄仁杰了。结果狄仁杰啊，避而不答，所问非所答。

0: 哎，危害河南者不过是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却又有千百万个李贞生了出来。张光甫没听明白，
1: 狄仁杰什么意思？
0: 哎呀，民工带兵30万，要杀的不过是越王一人，现如今越王已经伏法，民工却依然纵容部下滥杀无辜，为非作歹。您的这些部下和李贞有什么分别？说他们是新生出来的李贞，难道不对吗？像民工这样视国家法度于不顾，我恨不得手中有一口上方天子剑，下到民工脖下，即便因此而死，心也情愿。
1: 喂，
0: 张光甫我了半天没说出来，
1: 自己理亏呀。
0: 张光甫心说，狄仁杰行，你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回首到朝廷告了狄仁杰一状，为此狄仁杰被贬为富州刺史。简短截说，到了武则天朝，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啊，赏识狄仁杰，不断提拔狄仁杰的官职，最后官至宰相。狄仁杰呢，做宰相的时候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有一次武则天就问这狄仁杰说，你当豫州刺史的时候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可是当时朝廷当中有人弹劾于你，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狄仁杰一摆手，陛下，臣如果有过错请陛下赐教，至于说臣坏话的人，臣不愿意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样相处会更好些。你看这叫会做官，倘乎要翻出来以后怎么见面啊？这叫大人不计小人过，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呢？就是这样，人呢这个肚囊得宽，你得能装些事儿来，斤斤计较，这种人成不了大事。像狄仁杰这样那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非但如此，狄仁杰还十分重视人才。有一天武则天问他说，朕想找一个得力的人来用一用，你看谁比较合适呢？
1: 陛下，
0: 不知陛下想用这个人干什么呢？
1: 哦，
0: 朕想用他做宰相。狄仁杰想了想说了三个人，苏卫道、李峤、张柬之。但是狄仁杰也说了，说苏李二人是以文学见长的，而张柬之这个人呢有罕见的行政才能，虽然年纪大了些，却是个做宰相的料子。武则天一看狄仁杰说的头头是道，也就点头了。第二天他就提拔张柬之当了洛州司马。又过两天又找狄仁杰推荐贤才，可是这回狄仁杰呀不吱声，反倒问武则天说，陛下，上次微臣推荐的张柬之陛下您还没用呢。武则天说，不对呀，朕不是提升他的官职了吗？陛下诧异，微臣推荐的是做宰相的，不是做司马的人呢。你看这狄仁杰还认了死理儿，一句话把武则天给顶回去了。武则天想，对，上回我问他谁合适做宰相，他说的张柬之。看来我给这个司马的官小了，难怪狄仁杰生气了。于是赶紧下令提拔张柬之做了秋官侍郎，后来做到了相位。其实这狄仁杰啊还推荐过下官侍郎姚元宠啊等等等数十人，这些人呢都成了名臣。有人闲唠嗑的时候就跟狄仁杰说，说狄公啊，天下桃李无不出自于您的门下呀。可是狄仁杰呢一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洋洋得意， 说我举荐贤才是为了国家，可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的。没过多久，武则天又找狄仁杰了，这回可是一件难事。原来武则天呢，在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了，到底是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是立姓李的人，还是立姓武的人？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都想当这太子，削尖了脑袋，弯门盗洞找人劝这武则天立老武家的人。人家的理由什么呢？说古往今来，哪有说做皇帝的立外姓人的？姓张的都是传给姓张的，姓李的都是传给姓李的，陛下姓武，自然得传给老武家的人。武则天拿不定主意了，找来狄仁杰问问，想听听他的意思。狄仁杰连啵都没打，陛下应该立李氏为太子。陛下请想，姑侄的关系和母子的关系哪个亲呢？您虽然姓武，可是您要立那武承嗣、武三思，那是你的侄儿，你是姑。将来哪有一天听说这太庙当中有姑姑的地位？倘乎要立您的儿子，就立李氏，千秋万岁之后配享太庙，享受祭祀，那是不一样的。一句话说到武则天心眼里了。当天晚上，武则天做一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只翅膀断了。次日早朝，把狄仁杰给留下来，问他说这梦什么意思。狄仁杰给他圆梦，说陛下，鹦鹉啊暗示您的姓，您不姓武吗？这鹦鹉就代表您，两个翅膀呢象征您的两个儿子。陛下，如果您启用您的两个儿子，那么那两个翅膀就会飞翔了。狄仁杰这么一说，武则天彻底拿定主意，而就没有立侄儿的这个心了。简而言之，狄仁杰举荐人才是不拘一格呀，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很多的佳话。到了武则天九世元年，也就是公元700年的四月，武则天呢到洛阳附近的三阳宫去避暑。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请这个武则天去观看佛舍利。武则天这个人很信佛呀，一听说是很感兴趣，马上就要出发。而狄仁杰跪在了马前说，陛下，佛不过是外夷之神，不应该凌驾于天下之主的上面。再说山路险曲，很不安全，请陛下放弃此行。但是武则天没听，执意要去。他走到半道上，越咂摸这滋味，越觉得狄仁杰说的有道理，于是乎半路之上打道回府，一边走一边还自我解嘲，哎，其实啊，这是为了成全我这位大臣的气节，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武则天你看对于狄仁杰是十分器重的，平时尊称狄仁杰为国老，很少叫他的名字，这更是其他大臣所望尘莫及的。到了狄仁杰的晚年，腿脚不便，武则天呢允许狄仁杰上朝的时候不用行跪拜之礼，并且跟狄仁杰说，说每次朕看见你跪呀，朕的身子都会疼。当时的大臣呢都必须啊在宫里面述职，用现代话说值夜班，但是唯独狄仁杰是例外的。而且跟大伙讲说，除非是军国大事，旁的小事不要麻烦狄公。没过多久，狄仁杰病逝了。武则天对此悲痛不已，罢朝三天，封他为

0: 梁国公。以后再遇到大事不能决定的时候，武则天就想起狄仁杰了，说天夺国老为什么那么早啊。各位，其实说到狄仁杰的一生，可谓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位杰出政治家，狄仁杰每做一官都可谓是心系百姓，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也能够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弊政经常是多加匡正指责，他可谓是推动唐王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后人也把狄仁杰称之为是唐氏砥柱。所以说狄仁杰他是我国历史上廉洁勤政的清官好官。好了各位，今天关于狄仁杰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话说，在大唐四圣元年，也就是公元684年5月23，打均州通往房陵的乡间大道上，由远及近来了3辆马车。车老板挥动马鞭，正跟那儿赶车呢。我驾！马车跑得不快，在头辆马车里坐着个小伙子，看年纪也就28、29岁，衣着华贵，尽显皇家气概。可是这小伙子面容憔悴，二目无光，好像在想心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脸上是阴云紧锁呀。那个说他是谁呀？他就是唐中宗李。武则天称帝之后，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原本呢囚禁在皇宫的一个庭院当中，后来呢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眼下李显就在流放的途中，您想想，作为皇子现在被流放，他那心情能好受？尽管车窗外面绿油油的田野充满了无限生机，可是这也得分谁看。眼下李显一点儿都没有赏这种景色的心情。在他身后第二辆马车上坐的是他的妻子韦氏，也就是后来著名大唐朝的韦皇后。这韦皇后啊，怀里面抱着个小女孩，谁呀？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刚生孩子，正坐月子呢。这车呀不断的颠簸，当妈的心疼孩子，拿这小被儿，拿这衣服，紧把闺女往自己怀里抱，所以给这孩子也起了个小名叫果儿，拿自己衣服裹起来的。现在这小女孩果儿啊刚睡着，韦氏呢俩眼儿不错的盯着自己的闺女。在韦氏的身后也有一辆车，放的什么？放的是一些杂物。那说这是干嘛去啊？咱说了，给流放到南方，到房陵啊，就是现在的湖北房县。其实这几个人在房县期间，也就是在房陵期间，武则天呢多次派使者前去探望，每次来探望，这李显呢就心惊肉跳的，坐卧不安，头3天这饭就吃不好，就怕武则天一道皇王圣旨要了自己的小命。每每如此，这韦氏就劝说，福祸相依呀，该着死你躲不过去，该着活你也死不了，您得放宽心呐，想这些没用，当媳妇儿的就给破解。李显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倘乎武则天想要自己命，怎么都杀了，我琢磨这事干啥呀？哎，这心情还能好点。就这样夫妻二人相依为命，在房陵待了10多年。每每夜幕降临，这李显抬头仰望星空，就想起当年在皇宫当中的太子生活，就跟这韦氏保证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重登大宝，我一定让你快快乐乐的。翻回头再说朝里面，老臣狄仁杰也常劝武则天要念及母子之情，周围的大臣呢也都谈起了中宗李显复位的事，因为眼下的武则天70挂龄了，体弱多病，他也想这李显，于是乎在公元698年把李显给迎回来了，韦氏夫人也带回来了。不过李显刚进宫的时候对外是绝对保密， 有一天，武则天召见这狄仁杰，又落起李显来了。狄仁杰泪流满面，情绪也非常激动。这时候，武则天派人把李显给请出来了。狄仁杰一看李显，大喜过望，用隆重的礼节把李显迎进皇宫。百官一听，哟，中宗回来，那还了得！哎呦，看来大唐王朝有救啊！大伙儿都挺高兴。到了公元705年正月初二，张柬之、崔玄伟等人趁着武则天生病，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迎皇太子李显监国。武则天一看大势已去，在正月初三让位李显，很快李显恢复了大唐的国号。几个月之后，82岁的武则天过世了，李显名正言顺的当了皇帝，韦氏被册封为皇后。可是中宗第二次继位的时候啊，天底下是灾害连连，边祸不断。没过多久，奏章就上来了，说陕西铜川下了特大的雨雹，尤其那雹子都跟那鸡蛋大小，农家400多户颗粒无收，绝产。没过几年，山东发生了瘟疫，老百姓死亡不计其数。河北又发生了灾害，饿死病死的人也数以千计。可是这一切中宗和韦皇后并不放在心上。这韦皇后经常跟这李显讲，说10多年了，咱俩受那苦够够的了，现在贵为人皇，我们应该过天子的生活。在韦后的怂恿之下，李显在当年的11月，夫妻俩来到洛阳城的南门楼观看了泼寒湖战。什么意思？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北方胡人光个大光膀子，然后互相跟着泼水跳舞。可是李显

脸和伪皇后呢，穿着挺暖和，从早到晚，哎，看着挺乐呵，也不管这些人呢冷不冷热不热。到了神龙三年二月，李显和韦后又登上玄武门看宫女聚会饮酒。哎，韦后觉得不开心，又叫这些宫女分成两队互相殴斗，决一雌雄。同时他们还派宫女开办集市，百官呢作为商人去买卖。有时候因为买卖不公平啊，大臣和宫女互相谩骂。李显和韦后看了是哈哈大笑。神龙四年的正月元宵佳节，李显和韦后换成老百姓的衣服跑去干嘛？看花灯去了。而且放出几千名宫女看灯，宫女一看有机可乘，我们还搁这待着，跑吧。结果跑了一半的宫女。到了二月份，这二位啊又来到京城看拔河比赛，又游桃花源，又游樱桃园。哎，总而言之，这回李显和韦皇后是真正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呀。李显对于韦皇后现在是处处依顺，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李显继位不久，应韦后之请，追封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为王。大臣一听就一摇头啊，陛下呀，异姓不可封王啊，古来历来如此啊，陛下您刚刚复位就大封后族，恐怕失信于天下呀。在当时的规定，只有同姓可为王，但是李显根本不听这话。李显只记得一句话，说当初我落难的时候我答应韦后了，只要韦后高兴，提什么要求都行。可是眼下呢，中宗复位之后，朝中武士的权力还很大。比方说武三思，这武三思脑瓜快呀，见风使舵，一看眼下这形势，知道韦后这那是摇钱树啊，拉拢这个韦后，怎么攀人这个高枝呢？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韦后的安乐公主，就是咱们开篇说那怀抱那果儿。这武三思在朝里面摇身一变就说了上句了。眼下这韦后可是完全堕落了。武三思啊经常入宫和韦后下棋，他俩下棋，李显站着搁旁边看着。有时候武三思和韦后一块在龙床上玩游戏，李显搁旁边给出主意。您说说这还成什么样子了？朝中百官是敢怒不敢言的，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李显都拿不定主意，问这韦后，韦后就找这武三思，俩人捏窝窝。眼下这种状况，中宗昏庸，韦后乱政，武三思得宠，朝中很多大臣感到不安，多次向中宗建议除掉武三思。可是现在的李显中毒已深呢，根本听不进去。谁要说想干掉武三思，或者说别说干掉，就说他不好，马上李显就跟武三思讲，回首武三思就把这主不是给降级就是给发配。哟，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当时朝中以张柬之为首，有五位大臣，那是治国的忠良啊。武三思一看，心说有这五个人看着扮演，跟韦皇后一商量，对于这五个人是明升暗降。怎么叫明升暗降？都把他们提拔官职，可是实权都叫武三思给拿来了。跟中宗一讲，李显同意，好，就依你们说的办，给这五个人封王。结果在半道上都被武三思啊想方设法给干掉了。哎，有的人是连急带气逼疯了，有的人是给气死了。总而言之，武三思勾结韦后除掉了五大臣，这气焰就更嚣张了。有时候武三思大排酒宴，

跟手底下人就讲，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只要跟我好的那就好人。一时间奸佞之徒都被他给网罗来了。回过手咱们再说他的儿媳妇，就那安乐公主，野心极大呀。安乐公主一心想当第二个武则天。我为什么不能当？既然女人可以当皇上，我就可以。有时候自己写诏书，写诏书完了把前半部分给盖上，叫李显加盖皇帝玉玺，李显就同意。你看看现在的李显呢，是一点说话的份儿没有，只要韦皇后能高兴，叫他干什么都行。有一天这个安乐公主跟李显提出个要求，要把昆明池作为他自己的私人湖泊。昆明池什么呀？就是现在颐和园那昆明湖啊。李显一听就一皱眉，说这个历朝历代从来就没说给过公主。呦，这安乐公主可不干了，不给我哈，好嘞，你不是不给我昆明湖吗？我自己挖一个，我叫定昆池，就是定昆湖，长达数里。而且他手下的这些家人奴仆到街市之上抢夺美女，到他的府里面做丫鬟，这安乐公主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有人把这事就跟御史袁从一讲，袁从一就把安乐公主的奴仆给抓了治罪。安乐公主一听，什么抓我的人，找皇上去了，跟李显讲，赶紧你下令让袁从一把我人放了。李显不敢说不同意呀。袁从一一听，皇上您哪能这么办事儿？皇上如此办事，何以治天下？可是现在安乐公主不管那套，自己高兴就行。神龙三年七月十一，太子李重俊率领御林军冲进了武三思的家，杀了武三思父子以及全家，还要进宫去抓这安乐公主韦后。结果有人呢就跟右御林将军刘景仁说了，说现在太子谋反，快保护皇上，保着皇上韦后安乐公主登上玄武门。结果李重俊寡不敌众，再加之啊李显在玄武门上颁布诏书，说赦免其他的那些人，你们不跟着一块造反吗？你们是受了太子的唆使，你们都无罪，只要放下武器，朕从长计议。大伙儿一听一看，皇上还不治罪，再一看人家刘景仁的军队太多了，这些人把刀枪一扔不干了。结果太子啊被人家给抓住，嘁了咔嚓给宰了。平了太子之乱之后，安乐公主和韦后更加的肆无忌惮，每次李显临朝听政，韦皇后也得垂帘听政。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的小官叫燕钦荣上书，指责韦皇后生活淫乱，干预朝政，祸国殃民。李显呢召见燕青荣当庭对质，嚯，这燕青荣视死如归，慷慨陈词，在朝堂之上是隶属韦皇后的罪过。李显听完之后是半天没说话，叫这个燕青荣暂时退下。结果这主还没走出朝门呢，韦皇后就派兵部尚书宗楚客派人把这燕青荣给追回来，当着李显的面在大殿之上活活把这燕青荣给摔死了。这事儿过去没几天，韦后就把他的心腹找来商量对策，这安乐公主极力让韦后称帝，自己呢好当皇太女，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当皇上。母女俩合谋毒死

唐中宗李显。有一天呢，李显呢审阅奏章，韦皇后让宫女儿啊给送去蒸饼，李显是边吃边看，结果没等吃完呢，就倒在地上死了。李显死后，韦后呢是密不发丧，先把自己的亲信都找进宫中商量对策，最后啊，他们决定由刑部尚书裴檀、工部尚书张熙处理国政，在东都留守，命令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率领500精兵前去云川，防备啊其他的几个王子，尤其是中宗李显的第二子李重福。由于韦后陷害啊，早在中宗继位之初就把这个皇子给贬走了。现在中宗一死，怕人家来闹事儿，采取了防范措施。韦后还和他的哥哥韦温商量，定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此外，韦后又下令从各府调来50000人马，分左右营保卫京师。韦温的儿子以及韦后其他兄弟分为啊左右营和御林军的这些长官保卫皇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韦后才在太极殿给中宗发丧，然后临朝掌政。三天之后，16岁的太子李重茂继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皇太后是临朝摄政啊。正当这个韦后及其党羽认为是大局已定，哎，这回可以放宽心的时候，没想到宫廷之中陡然起了变化。之前被韦后陷害罢了官的李隆基早就料到这个韦后不是省油的灯啊，为了保护大唐的江山，在长安的羽林军当中结交了一些猛将，一直都搁这等机会呢。李隆基从内部消息听说了，说现在中宗李显被害了，立刻带羽林军冲入宫中。最开始这韦皇后还做梦呢，以为是自己的人，一听说不对，是李隆基的人，哟，这韦皇后心就一翻个儿。但是韦皇后啊，心里面也抱有一线希望，万一他们是来投降我的呢？对不对？万一他们是为我着想来保护我的呢？你看其他的那些官员吓得都没脉了，韦皇后虽然心里边害怕，脸上没带出来。来到高台之上晚下一看，真是李隆基的人马呀，只不过李隆基没来，是手下的一员副将。韦皇后往那一站，来者何人？还拿你价呢。这些兵丁一看，哟，韦皇后，平时啊叫韦皇后都给吓怕了。韦皇后往那一站，这玩意儿辟邪呀。刚才你看杀七个宰八个没问题，现在一看韦皇后往那一站，不由自主的这腿就发软，扑通一下跪下了，手里那大宝剑啪啦啷啷啷啷扔地下了。韦皇后一看，心里有底了，这是来保护我的，亲家免礼平身，玩这套呢。这底下这些主心说，我们干什么来了？对呀，我们是奉了李隆基之命来杀他来了，我们怎么给他跪下来？哎呀，平时叫人给打怕了，抄起宝剑一拥而上，杀了韦后及其党羽。这回李隆基重现天日，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地位。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712年，睿宗又把皇位啊传给了李隆基。这李隆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玄宗。各位您看，李显死后，韦皇后临朝摄政，准备效仿武则。

0: 天自己当皇上。其实他那两下子跟武则天没法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李唐王朝再次陷入一个历史的节点，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默默无闻的李隆基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粉碎了韦皇后称帝的阴谋。在与势力强大的韦皇后展开生死较量的过程当中，李隆基展现了他非凡的才干。那么各位朋友，在接下来大唐王朝还会有哪些故事呢？欢迎各位收听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有一首诗是唐代白居易所写的，叫《长恨歌》，其中头几句是这么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说的谁？说的就是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要说起这个杨玉环呢，咱还得说两句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这个人也得一分为二的看。在李隆基执政的前半期，也就是开元盛世，那李隆基是个好皇帝。至于到后来宠爱美人，贪恋美色，那另当别论。这个李隆基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我们也得说几句，咱呢把这个历史啊就穿在一起了。武则天一死，大家伙拥护中宗李显继位。李显呢也是个平庸无能的人，这个时候韦皇后把持朝政，重用武三思和太平公主。没过多久，中宗死了，睿宗李旦继位。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再次发动政变，杀死了韦皇后还有安乐公主。这样呢，睿宗继位，李隆基也就是太子。后来李隆基当了皇帝，史称唐玄宗。玄宗继位不久，首先呢，中央集权，把原来那些有官的、有权的，对于皇位能够有

所威胁的人都给贬官，贬到偏远地区，对于他的那几个兄弟姐妹也都安排到外地，都给打发的远远，这样呢扫除了这些人对于皇权的窥视。紧接下来选用贤才，唐玄宗啊大胆进行改革，选用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宰相。为什么能有开元盛世的这种景象，也跟李隆基选官不无关系。就拿县令来说，七品知县，在李隆基的观念当中，七品知县也至关重要啊。你别看七品官那叫百里侯啊，那一块他说了算，俨然就是土皇帝。而且地方官这是亲民之官，老百姓的父母官，这是治国之本。县官要选不好，老百姓就得造反。所以这些县官上任之前，唐玄宗往往亲自召见，得谈一谈，得聊一聊。这样一来，对于改善地方的吏治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唐玄宗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豪强大族，实行均田制度，把田地又给弄回来了，老百姓有田种，谁不高兴？而且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开元年间全国兴建水利农田工程56处。此外您打开历史看看，唐玄宗这个人爱好文学，喜欢音乐，会谱曲，懂得音律。为什么有个梨园界称唐玄宗为鼻祖呢？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总而言之，开元年间的改革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那时候您看看，粮仓里堆积如山，酒店茶肆一家挨着一家，老百姓那日子过得就甭提多好了，可以说是百业兴盛，商业繁荣啊！那长安城成为全国最富庶最大的城市，也有很多外国人纷纷在玄宗时代到唐朝来进行学习，进行交流，还有不少人呢就留在了大唐做了高官。总而言之，开元年间由于唐玄宗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使得大唐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当时，粮米富足，物价低廉，文化兴盛，交通发达，大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就拿长安来说，当时长安的人口高达100万，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旅居长安的外国人多至4000-5000呢。中国的商人也远至中亚西亚。这个时候唐王朝的文化传入到了日本朝鲜，中国的造纸术传入中亚，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等等等等。你看现在我们到外国啊，有唐人街啊，有唐庄啊，唐人节，都是打这时候传出去的。可以说这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骄傲的一个年代。当然这也不是唐玄宗一个人的功绩，我们说了，包括李世民，包括武则天等等等等，对于大唐朝都有所贡献。那么开元之治所取得的繁荣，唐玄宗功不可没。也可以说呀，这个唐玄宗唐明皇是中国帝王史上一位盛世明君。当然世人就有毛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唐玄宗啊也是历史上一个风流天子，他和杨玉环之间也有着一段哀艳离奇的风流韵事。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说说。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12月7号，李隆基最宠爱的武惠妃死了。打这儿起，这李隆基你看像变了个人一样，这心让人给掏出去了，没事坐那儿就发呆。

当然也有人说顺治死了，这是清代遗谜。总而言之，这顺治和这个李隆基在这一点上有点相似。李隆基发愁，哎呀，美人死了，谁能够代替武惠妃？没有，这可怎么办？百无聊赖。人就这样，这个心态很重要。你看有那七老八十的老年人，哇，精神矍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你看那个身板，看那精神头，跟二三十的人差不了多少。反之有些人呢，二三十，精神萎靡，哎呀，不是这个愁啊，就是那个愁，跟那七老八十没什么区别。李隆基现在就这样，明显渐老啊，皱纹也出来了，白头发也出来了，呵，这可怎么办？在他身边有个心腹太监高力士，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高力士您不陌生，历史上也有。像这样出名的人在历史上不多见，但也不少。比方说慈禧身边安德海啊，李莲英，也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这个高力士啊，在唐玄宗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开始辅佐他，就给他帮忙，是李隆基最得力的一个助手。现在李隆基在位20多年，高力士一直对他忠心耿耿，遇到任何问题，高力士全心全力为皇帝着想。现在高力士一看陛下愁成这样，这怎么办呢？哎，高力士想起个事儿，陛下，陛下，叫了好几遍，李隆基才听见，有事儿吗？陛下，人死不能复生啊，人已经死了，您愁不解决问题，万望陛下保重龙体呀。以奴才之见，五天之下，难道说还找不出个陛下中意的人吗？唉，难呐。陛下您又错了，以奴才所见，陛下真心喜欢的只有武惠妃一个人，然而五天之下绝不会只有武惠妃一个人呢，还有别的人。哦，李隆基一听，把眼眉挑了挑，你说这人是谁？陛下，您还记得寿王的妃子杨玉环吗？哟，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那李隆基能不记得吗？开元22年正月的时候，李隆基啊陪着这个武惠妃在骊山温泉养病，见过杨玉环一面。这杨玉环长得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明眸皓齿，亭亭玉立，跟仙女一样。不过李隆基也知道这是他的儿媳妇，又当着武惠妃的面没敢细看，但是印象当中有这么个人。现在经过高力士这么一提醒，兴致大发。可是转瞬李隆基又把这事儿给降下来了，心说不行啊，那是我儿媳妇啊，这不乱伦吗？这要传扬出去，哎呀呀呀，万万不可呀。可心里面说不想不想，还忘不了了，就想起杨玉环来了。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打罢新春之后，有这么一天，李隆基的妹妹玉贞公主请这个寿王妃杨玉环来到玉贞观，俩人正吃饭呢，一个小宫女进来禀报皇帝驾到。哟，寿王妃杨玉环一听很紧张，这可怎么办呢？皇上驾到，我应该回避。玉贞公主一乐，哎，你呀不必惊慌，皇帝哥哥办完公事儿，打这儿路过，想起我来了，顺便来看看，咱那都是一家人，不必拘束。这也不是在朝堂之上，我看你不必回避，就搁这坐着吧。

0: 刚说着呢，李隆基进来了，往正座那儿一坐，玉贞公主和杨玉环分坐两厢。李隆基甩脸一看，这寿王妃呀、啊，很不自然，脸上是变毛变色，手也没地方搁，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十分的尴尬。李隆基呀、啊，先开口了。朕听说寿王妃金空阴绿，可有此事？杨玉环心里面咯楞一下，心说他怎么知道我懂音乐？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这就叫爱屋及乌。要关心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自然而然这个人的哪些爱好啊，生活哪些习惯呢，他都晓得。李隆基也不例外，早就派人给查清楚了，怎么回事，学过哪些歌舞，是怎么怎么个情况，李隆基了如指掌。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杨玉环一听赶紧站起来了，回陛下的话，臣妾学了一些，谈不上精通。玉贞公主一听，哎，玉环妹妹，你何必客气呢，皇帝哥哥也懂音律。来呀、啊、玉贞公主一回手，有人事先都准备好了，拿来一只笛子。唐明皇一见乐了，哦，那今天朕呢、啊、就献献丑，我先吹一曲。把这笛子拿过来了，咱说了，唐明皇懂音乐，还能在后宫当导演，你说能不懂音乐吗？所以唐明皇先吹了个曲子，这曲子一吹，杨玉环兴致来了，怎么有共同语言了，都懂音乐呀。哟，杨玉环一听这曲子好啊，哎呀，这曲子要是再改动一下将会更好，陛下您要这么改动，这曲子那就完美无瑕。李隆基点点头，对，哎，你说的真有道理，你吹吹我听听。杨玉环也把笛子拿过来了，哇，大伙儿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曲子还没等吹完呢，把唐明皇逗的是连声拍手，好好曲子。一人一曲，一来一往，笛声心声声声相通。打这儿起，皇帝回到后宫，神不守舍，一心想着杨玉环。高力士啊，就给出主意。此后，这个寿王妃杨玉环回到府中，茶饭少进，睡眠不安，和这个寿王感情破裂，大吵大闹，又出家当尼姑。第二年正月初二，朝廷一封诏书，同意杨玉环去万寿庵出家。你看这一切的一切可都在这高力士的安排之下。在出家的第六天，杨玉环就被接到骊山温泉，同唐明皇李隆基频频相会。此后五年，两个人形影不离。到了公元745年，李隆基公开册封杨玉环为贵妃。一夜之间，杨玉环给正了名了，两人是恩爱有加呀。有一年的七月初七，就是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日子，两人来到长生殿共同欣赏牛郎织女，二人相会。夜深了，两个人呢、啊、遥望着星河，又看着对方，对天盟誓，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当然这个故事在长恨歌当中也有记载。
1: 正当李隆基和杨贵妃尽情享乐的时候，边将安禄山发动叛乱，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李隆基一看见势不好，领着这些王公贵族，包括杨贵妃、杨国忠等人逃往四川，其他的人能不带的那就不带了。逃到瓦雷坡的时候，将士是饥饿难耐啊，大家伙是怨声载道。禁军将领陈玄礼就认为这一切的祸害的源头

就是杨国忠啊，要没有他何至于如此，就想把杨国忠宰了，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跟太子讲，太子呢犹豫不决，这怎么，这能不能行啊，这我杀了父皇会不会同意？正这时候有吐蕃的20几名使者拦住了杨国忠的马，向他们抱怨说这没有吃的。杨国忠还没来得及回答呢，有士兵就大喊，杨国忠和胡人谋反啦，有人抽弓搭箭，就想射这杨国忠，结果呢射中了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好，是没头就跑，有人呢在马嵬坡西门里追上了杨国忠，把他给杀了，是大分八块呀。而后又杀了他的儿子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邦进就说你们怎么敢杀宰相，现在士兵都杀红眼睛了，说这套来连你一块咔嚓。哎呦呵，士兵开始哗连包围了驿站。唐玄宗一听外面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乱，左右就跟他说了，说现在不好了，杨国忠谋反了。唐玄宗走出驿站的门口，慰劳士兵，让大伙散去，可眼下士兵啊拒不听从，这可怎么办呢？陈玄礼就说了，说现在陛下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应该继续侍奉陛下，希望陛下忍痛割爱，把贵妃正法以压众怒。这唐玄宗现在还舍不得呢啊，这个事情朕自会处理。一转身回来了，耷拉着脑袋，旁边有人就劝说，陛下眼下犯了众怒啊，众怒难犯，希望陛下快做决断。邦邦邦是一个劲儿磕头。李隆基舍不得呀，说杨贵妃一直在进宫内，怎么能够和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在旁边也着急，心说这要不杀杨玉环，这些士兵要冲进来，咱们都得玩完呐。陛下呀，贵妃是没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将士们哪能会安心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就安全了。就这样，唐玄宗为了保着自己的命，无奈之下命高力士赐杨贵妃自尽。最后杨贵妃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那年杨贵妃38岁。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也画上了个句号，而他们的生离死别缠绵悱恻，引起了历代文人墨客无穷的遐想。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两句，说几个花絮。杨玉环这个人爱吃荔枝，经常叫这李隆基派人打南方快马加鞭给送这荔枝来。不是有那么首诗吗啊，叫无人知是荔枝来，以为什么紧急军报呢？不是，其实就是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而且这杨玉环和李隆基好赌博，爱玩，玩什么掷骰子，可是呢杨玉环老赢，李隆基老是输，这可怎么办呢？有这么一把，李隆基啊必须扔出2个4来才能够转败为胜。一边扔，李隆基嘴里边就念叨重四重四，什么叫重四，就2四双四，重四重四，巴拉这一扔还真是2四，李隆基赢了。龙心大悦，命令这高力士就把那个四还有背对着那个四的一都点上红点儿，象征着我就是皇上，我赢了，就这个意思。到今天为止，您再玩麻将的时候，您看看那骰子，一对着四，二对着五，三对着六。

0: 有一和四这两面是红的，据说就是杨玉环和李隆基那时候给点的。闲言少叙，这个历史上的杨玉环呢，是一个天真浪漫、追求享受、不问正事的女人，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为什么马嵬坡大伙都要把杨玉环给宰了？那是因为牵扯到了杨国忠，自然而然留不得杨玉环。因为杨国忠的牵连，竟送掉了杨玉环的性命，这是唐玄宗和杨玉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后来关于杨玉环也成了一谜，据说啊，给杨玉环收葬的时候发现杨玉环只有衣冠没有尸骨，有人说杨玉环没死，流落到民间，后来逃亡到了日本。当然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什么叫口蜜腹剑？嘴里边抹着蜜，肚子里面刀枪剑戟。你看这种人，您可得小心。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人有没有？亦有之。在您身边有没有？您仔细琢磨琢磨，仔细想想，未必说就没有。这李林甫是怎么回事？李林甫啊，是唐玄宗时期做宰相年头最久的一位。那时候这位能耐挺大呀，咱也别说这人没能耐，这人也会一套能耐，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而且两面三刀，到处买好。有人会问了，说这李林甫究竟是怎么口蜜腹剑的呢？这讲书啊，我就详细给您说说。不过要说起李林甫，这话还得打唐玄宗李隆基给您说起。李隆基做了20多年的太平皇帝，平安无事，开元盛世嘛，所以啊，逐渐的这李隆基也不像开始那样了，勤政为民不见了，骄傲懒惰。李隆基心说，现在天下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政事有宰相管，边防有守将跟那看守，我何必事事亲力亲为呢？我呀也该享受一下，也该放松一下。你看人就怕这样，这股劲儿，这根绳一旦要放松，这人呢往往容易出事啊。宰相张九龄就看到这种情形，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几次上殿面君呐，给这玄宗皇帝提建议。本来啊，这个唐玄宗对于张九龄挺尊重，可是呢老说枪他的话，老冲他喂管子，久而久之玄宗就比较烦他。其实你看他又来了，本来我兴致挺高的，叭叭几句话弄得我今天啥也不想干了，多倒霉啊，烦他，不愿意见他。哎，这时候我要见见李林甫该多好。怎么？李林甫会说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打个比方可能不大恰当，这时候的李林甫有点像那和珅啊，张九龄啊有点像纪晓岚，哎，有点这意思。皇帝一不高兴了，就把这李林甫给找来了。哇，李林甫说那些话每句都能说到唐玄宗的心眼里，唐玄宗怎么想的，哪怕说昨天晚上做一梦啊，今天李林甫都知道。哎，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别看李林甫这人不学无术，比那文盲强不了多少，也能写几个字儿，可是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毒，而且眼睛毛都是空的，会阿谀奉承不说，遍插眼线，后宫这些宦官呐、妃子啊，都和李林甫有交往，李林甫都给使了钱了，所以后宫有什么风吹草动，李林甫都知道。唐玄宗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说了哪些话了？甚至于昨天晚上做了哪些梦？只要玄宗一讲，李林甫很快就知道。今天也不例外，玄宗皇帝啊把李林甫给找来，李林甫呢没等说话呢，唐玄宗先讲了。哎呀，爱卿，昨天夜间呢我做了个梦。刚说到这儿，李林甫说了，陛下，微臣猜呀、陛下您做的这梦啊是梦见老虎了，对不对？啊，对呀。啊，还有呢，陛下您骑在老虎的身上，想叫这老虎停，这老虎就是不停， 结果呀，驮着陛下一溜烟跑没影了，对不对？哎呀，爱卿你怎么知道？陛下，我会算呢，我一算就算出来。哦，爱卿啊，那你说这梦是好还是不好啊？陛下呀，这话怎么说呢？这梦不好。哦，玄宗皇帝信这个，怎么不好？陛下，这叫骑虎难下呀，老虎驮着您一溜烟跑没影了，您想下来可是下不来。这说明什么？陛下您是天子，九五之尊呢，您是老天爷派下来统治这个世界的，老虎呢是被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说，陛下您是万圣之尊，老虎是个人。这人是谁呢？陛下，这人是您身边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位高而权重。他怎么是老虎？老虎是兽中王啊，但是人比虎还厉害，老虎就了不得了，可以说这老虎仅次于人之下。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个人。李林甫说谁呢？说宰相张九龄，编了个瞎话套到张九龄脑袋上了。陛下，现在这个宰相张大人，哎呦，在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人都议论。哦，大伙都知道有个宰相张九龄，不知道陛下您这个人功高震主啊，所以这个人就像那老虎一样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办什么就办什么。陛下您有心管，恐怕以后都管不了啊。等等等等，一来二去，老跟玄宗这么一讲，唐玄宗啊就觉得张九龄这官不该叫他做，应该把他撸下来，叫谁？叫李林甫做。可是这话呢，这意思呢，就传到了张九龄的耳朵里。张九龄啊，上殿面君的，陛下呀，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啊，臣不算是称职的，但是这个李林甫如果当宰相，恐怕我们大唐王朝就有灭顶之灾。不管怎么说，唐玄宗啊这回钻了牛角尖，就让李林甫当宰相，把张九龄给罢免了。李林甫当上宰相头一件事，就是要把玄宗皇帝和百官给隔绝开，不许大家伙在玄宗面前提意见，把大伙都给找来，说现在陛下是圣明之君，作为臣子的就应该尽到臣子的这个

你们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儿也就行了，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你们看见没有，前面有立仗马。什么叫立仗马呀？一种皇宫前做仪仗用的马。说你们看见那立仗马没有，他们吃的那些这个东西啊，吃的这些饲料啊，相当于三品官的俸禄。可是呢，倘乎哪匹马不听话要叫一声，马上拉出去咔嚓把脑袋瓜给切下来，到那时后悔莫及。大伙儿一听心知肚明，有一个御史言官不信邪，上殿面君给唐玄宗啊提建议，结果第二天就贬到了天远山区做了一名七品知县。打这儿起，大家伙谁也不敢再提问题了，也不敢再提意见了。那说这李林甫不是说他口蜜腹剑吗？哎，您别着急，慢慢就来了。朝廷当中还有很多忠良，那怎么把这些人给扒了下去啊？怎么树立自己的威信呢？用自己的人呢？李林甫口蜜腹剑的功夫表现出来了。咱说了，嘴上甜哥哥蜜姐姐和搂胳膊挎腰，不知道的以为亲兄弟一样，哈，净为别人着想。张大人，这事儿你这么办不对呀！哎呀，你要按照我说怎么办？保管大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李大人，你也这么办不对呀！你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结果背后向皇帝打小汇报。弄得这些人呢，不是被贬，就失去了升官的机会。有一次，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和李林甫啊，谈到了一个官员叫严挺之，李隆基就想起这个人了。哎呦，严挺之这个人不错呀，听说他有将相之才呀。这个人我常听人提起，劝朕应该重用严挺之。爱卿啊。问谁？问李林甫。爱卿啊，你知道现在这个严挺之在哪儿吗？哦，陛下，微臣回去查一查，我马上来告诉你。找个理由出去了。那个说严挺之在哪儿，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为什么不说？李林甫有自己的想法，他把这严挺之啊给提溜上来，他那位置就不保了。所以啊，还得把严挺之给按下去，还不能引起这皇帝的怀疑。找到谁了呢？找到了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哗，装出一份亲热的样子，却表演的这个真实逼真劲儿就甭提了。哎呦，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急事儿啊。哦，宰相大人，有什么事儿啊？万岁爷呀，很喜欢你哥哥的才华。呵，今天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把你哥哥夸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可是现在你哥哥不在京城，在外面，在外地做官。严损之说，对呀，我哥哥前些时间也给我来信了，说呀他想回到京城，想回到京城做官，为国家出力报效，苦无机会。哎，损之，你说这事儿太好了，这回这不就有机会了吗？今天万岁爷闲着没事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这样，你呀马上写一封信告诉你哥，就说他自己啊得了风寒病，得需要回京治疗，上本请求万岁爷同意这个要求。这样一来，他不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回到京城，不就有机会见到万岁爷了吗？俩人一说一唠，那你哥何愁不封官呢？哎呦，对呀，多谢大人提醒，事成之后我一定忘不了大人。嗨，瞧你说的，我对你们哥俩也是十分的看好，你们哥俩是一个赛一个。要是再有一个兄弟，那就好比三国年间的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呐、啊，这三兄弟那还了得，一个赛一个。别看你们只有哥俩，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损之啊，其实我更看好你呀、啊。你放心，以后你就看出我来了，我肯定忘不了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严损。

知不知内情，这个谢劲儿啊就甭提了，大恩不言谢，马上给他哥写了一封信。他哥言挺之也真听话，给皇上动本，说自己呀得了病了，现在啊需要回京治疗。这份奏折就先落到李林甫的手里，李林甫拿着这个奏折面见皇帝，陛下，这是严挺之的奏折，现在严挺之啊得了重病，年老体衰，可以说目不识丁啊，都看不清字儿，对面都不认识人啊，经常啊拿张三当李四，这人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现在又得了风寒病了，上书一封请求万岁爷调他回京来治疗。我看万岁爷您呢应该别让他呀当这个重要的官职，找一个没什么大用的没什么事儿的一个闲官就让他当着得了，这个人不可再委以重用啊。哦，李隆基不知内情啊，打开奏折一看，和李林甫说的大同小异，是连连的摇头啊。哎呀，可惜呀，可惜呀。那好吧，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你说这严挺之多倒霉吧。李林甫哎，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叫两面三刀呢？用心险恶。有一天唐玄宗在这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看见兵部侍郎卢绚了，卢绚呢以为玄宗走了，所以呀、啊、骑着马慢慢打楼下经过。卢绚那个人风度翩翩，玄宗一看就马上赞叹，挑了个大拇指，好一个卢绚。这事儿高力士就听说了，高力士跟李林甫关系也不错呀，回头就告诉李林甫了。李林甫心说哦，皇上又喜欢上卢绚了，这可不行，把卢绚的儿子给找来了，说现在你父亲在朝中很有威望，现在胶州和广州一带啊经常发生动乱，皇帝啊想派你爹到那儿去整顿整顿，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那玩意儿谁愿意呀、啊、天远地方，而且又闹瘟疫，去了十个有九个回不来，自然人家不愿意。李林甫是正中下怀呀，这要不愿意抗旨不遵，这可不妙啊，到时候龙颜不悦，恐怕会获罪满门呢、啊。哎呦，卢轩的儿子一听，那大人您得给我们出个主意，想个办法，这可怎么办呢？那好吧，你要信我呀，我给你出个主意，这样干脆叫你爹动本去担任太子的宾客，去东都洛阳躲开这个官，这官别干，不能干了，要不然你说到胶州那儿还好得了吗？不去又抗旨不遵，这样呢去辅佐太子，而且这官职清闲，没什么事儿，这多好啊，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一顿三餐，美女锦衣玉食，这都有啊，何必呢？那好吧，跟他爹一讲，就这样挺好，一兵部侍郎给挪走了。你看这李林甫这还了得，像这样的事儿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啊。据说这李林甫在长安平康坊南街那儿有他的府邸，在他寝室的后面，也就是后花园，修建了一个厅堂，这个厅堂啊弯弯曲曲，就跟那个新月月牙大同小异，起名叫偃月堂。这个府地装潢华丽，富丽堂皇，这个偃月堂也是十分漂亮。李林甫每次想陷害一个人，或者说想破坏一个家庭，就在这个偃月堂啊进行谋划。如果说是板着脸出来的，哎，那么这个人呢平安无事，倘乎面带笑容走出来，这人保准完蛋。李林甫啊也不知道排斥了多少贤才，陷害了多少忠良，使得朝廷上下呀人心惶惶，要是

0: 罪李林甫，这官就做不长久，很多人投其所好啊，给李林甫送钱，跟李林甫攀亲等等等等。也正是由于奸臣当道，小人跋扈，才引发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在某种程度之上，李林甫那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呀。在历史上，像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有没有？有，历朝历代而都有。像有一本书啊，列举了从古至今帝王身边的这些奸臣，哎，您要打开看看，其中就有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做宰相做了19年，他有一个著名的马料论，您打开《新唐书·李林甫传》当中就有记载。刚才呢，我们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其大意是说，做臣下的别那么多嘴多舌，学学那些仪仗马，一言不发，享受高官的待遇。有人呢，把李林甫的马料论当作是官场箴言来读。做官的，我少说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打哪儿来的？李林甫马料论。其实啊，李林甫的这个马料论并不是在给众人传授做官呢、升官呢、这种经验之谈，而是对那些不顺从他的官员的一种威胁。李林甫之所以能够独断朝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方设法的让群臣闭口。李林甫在官场上有两手，一手对上，一手对下。对上呢，李林甫知道要想自己一手遮天，必须把皇上得捋好了，哎，得把他呢哄乐呵了，那是我的保护伞，所以时刻揣摩圣意，就跟那挠痒痒一样，皇上哪儿痒痒，哎，他就挠哪儿，就跟那皇上肚里的蛔虫一样，揣测上意。其结果是什么呢？皇上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不顾朝政繁忙，关上大门，后宫享乐，把前面都交给李林甫。当然李林甫也买通了朝廷当中的许多的这些太监呢、小丫鬟呢、宫女啊，他都使了钱了。每每有任何消息，他坐在府中他都能知道，今天谁去见皇上了，见皇上说的什么话，皇上怎么回答，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他很快就知道。你别看那个年代啊，没有说什么 WiFi 无线网络，但是李林甫收那消息不比现在微博慢。为什么？人有人儿，皇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呢，这唐玄宗李隆基啊，沉于声色之中，还得需要人李林甫打理朝政。这是对上。对下呢，李林甫身为宰相，用人的原则是什么？这人有没有品德我不说，有没有才学我不看，我先看这个人能不能跟我一条心，能不能对我死心塌地忠心不二。但凡有这样人，我用，我可以留着慢慢培养。哎，有那些正直之士不愿意跟我同流合污的，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不用你，你觉得你是人才，在我这儿我不认。现在不也这样吗？有些部门的小领导觉得自己说了算了，哎，手底下有这么一两个员工，他打压，他要觉得你不是这块料，你就成龙成凤没有用，一个跟头10万8千里，别人拿你当孙猴子，他拿你当猴孙子。这些人呢，把李林甫的这套本事算是学到家了。好了，各位，闲言少叙，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朝叛将安禄山的故事。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了10个军镇，也叫藩镇。这个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呢，不仅有兵权，而且还有财权，行政啊，哎，这些都归他管理，可以说权力很大。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以被调回到朝廷里啊，当宰相。我们说了，现在是李林甫当宰相。李林甫这个人呢，很排斥别人，不愿意比他强的人都能够在他身边，所以啊，你看李林甫的身边，但凡有能耐的这些人，或贬官或流放，都给挤走了。现在李林甫一想，不行啊，这边关还有忧虑啊，这些节度使我不得不防啊。大唐朝有这惯例啊，节度使这官儿要是做大了，那就是宰相啊。放眼望去，众多节度使当中有一位叫王忠嗣，王将军，这个人是战功赫赫，威名显赫呀。哎呦，我听说这个王忠嗣手底下还有很多的能将，比方说李光弼啊，还有哥舒翰等等等等，骁勇善战。这个人要是哪一天万岁爷一高兴把他调回京师做宰相，那我不就白忙活了吗？这可不行，我呀得想方法把他给挤走。咱说了，李林甫口蜜腹剑，李林甫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单说这一天来见玄宗李隆基，陛下呀，现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这个人狼子野心呐、我听说王忠嗣私下底下拥护太子谋反呐、这个人不可留啊，有叛国之心呐、玄宗一听，谁说能吗？陛下呀，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呀、人心隔肚皮，是做事两不知。这个王忠嗣啊，平时里经常议论朝政，是指指点点，对陛下您呐和颇有微词。现在拥立太子为王，这不明摆着吗？他想当一字并肩王，是三朝元老啊。这个人万万不可留。你看这玄宗啊，很相信李林甫的话，为这事儿传下一道圣旨，把这王忠嗣提到京城问斩。幸亏手底下这些良将，比方说哥舒翰呐、等等等等，在这玄宗面前苦苦求情，这才死罪得免，活罪难逃，把官职一撸到底，永不续用。后来这个王忠嗣一气之下得场大病，病死了。哥舒翰等人一看呢，心就凉了半截，心说看见没有，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算了，我还干个什么劲儿？打这儿起，哥舒翰称病不上朝了。为什么我要介绍他呢？哎，到后文书这个人有用。这样一来，王忠嗣的威胁没有了。李林甫一看，现在在边境的将领当中有一些胡人，少数民族的人， 哎，林福新说这些胡人文化低，做官做得再大也做不到宰相，我提拔这些人对我没威胁。于是乎在皇帝面前保举胡人，说这个胡人骁勇善战，而且京城里没有亲戚没有联系，绝不会结党营私，还安全，还靠得住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宣宗一听点点头，那好吧，那你说谁最能够为朝廷尽力？陛下，我保举一人，此人呢是平卢的将领，叫安禄山。哦，把他选来，朕要见见。陛下，眼下这个安禄山来不了。哦，这是为什么？哎呀，其实也没大事，他呀误中敌人奸计，结果打了一次败仗。呵，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结果这张九龄就咬住不放，非要置这安禄山于死罪，所以现在安禄山给掐尖入狱了。我约摸过三过五脑袋瓜就得搬家呀，你说说，何巧有这么个合适的人选，还要叫张九龄给宰了，多可惜呀。哦，有这事儿，来，先别杀，把他找来。皇帝说话能不管用？那也说真像李林甫说的这样吗？李林甫说的既对也不对，有真也有假。安禄山战败不假，张九龄要杀他也不假，可是里面有个原因，安禄山违背军令，人家都安排好了，安禄山不听，你看老想出英雄显他自己，结果吃亏打败了。要是按照责任划分来说，安禄山负主要责任，所以人张九龄断得对。这段呢李林甫可没讲，结果把安禄山给找来。呵，唐玄宗一见这安禄山呢，跟那个小胖墩儿一样。怎么叫小胖墩儿呢？个子不高，别看个儿不高，可这肚可不小。好家伙，大肚抡灯呐，往前一迈步，那肚子上那肉都直晃荡，砰砰砰砰，这得多沉？估计上秤称一称，毛炮得有300斤，太有意思了。安禄山跪倒在地，参见陛下。这唐玄宗啊，就盯着安禄山那肚子，心说这真有意思，怎么长这么大肚子？哦，胖人我见过，这么胖的我还真没见过。我说安禄山呢，你这么大的肚子，

眼珠一转，这词儿就来了。陛下，微臣这肚子里呀、啊，没装什么东西，只有一颗对陛下赤诚的忠心呐。嘿，这话说啊，玄宗听完之后，有如吃了八步槟榔顺起丸一样，呜，打嗓子眼儿到心底儿这么痛快，这么敞亮，这么高兴。哈，好！哎呦，阿禄山呐，我看呐，你呀、啊、就别死了，朕呢赦免你的罪过，不但给赦免了，而且加封为节度使。这阿禄山呢，当上节度使之后，尽量的搜罗一些奇珍异宝、珍玩古品，送给朝廷当中的这些大官，李林甫啊。还有这些显官呢，都给，尤其是唐玄宗，他知道玄宗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听喜不听忧，所以啊，自己想方设法，酒席宴间把平罗的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将官都请来了，名义上是请客吃饭，实则在酒宴之中下药，把这些人都给药倒，嘁哩咔嚓，把脑袋瓜都给切下来了。然后献给朝廷，唐玄宗一看，喜不自胜，好，好极了呀！哎呀，朕的这么多节度使，要都像安禄山这样，天下太平，那我这就是铁打的江山，同邦铁底，一统万年的，好，好！你瞧这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他知道玄宗皇帝喜欢杨贵妃，所以每次觐见玄宗和杨贵妃的时候，总是先拜贵妃后拜玄宗。李隆基一看，安禄山呐、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先拜朕，先拜贵妃呀、啊？陛下，我们胡人呢、啊、是重义气，讲孝道，我们是先母后父。先拜母亲后拜爹。呵，玄宗一听啊，觉得这安禄山呢憨厚可爱，所以这安禄山干脆认这杨贵妃为干娘了，自己扮个小孩，穿一个红兜兜和这边还有兜兜链，奶声奶气的叫干娘。那时候杨贵妃和安禄山谁大？安禄山比杨贵妃大18岁，大出多少来，反而管杨贵妃叫娘，把杨贵妃给乐的，他也是假戏真，就在这安禄山那个红兜兜里放了点钱，干嘛？这当干娘给他赏钱呢、啊、而且叫后宫的宫女排着这安禄山到皇宫里游玩，说是要替我儿安禄山洗三，现在有那么个习惯，打以前传下来的，可能城市不多见了，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有这个，孩子出生第3天，哎，这一般都得请客，这叫洗三，这是个习。这样一来，满朝文武，包括后宫各院，有谁不知道安禄山呢？可以说安禄山是名声显赫呀。这个玄宗皇帝喜欢安禄山，于是就在这个京城里给安禄山呢造了一座王府，封安禄山为郡王，每天呢都把这安禄山给找来，找到皇宫大内跟自己喝酒，跟自己高兴，就像那一家人一样。书说简短，这安禄山骗取了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和平卢两镇之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一个人3官。在当时唐朝军队49万，安禄山占了1/3。而且我们说过，安禄山这个人可不简单的，你别看表面上傻傻乎乎，实则最奸的就是他。干嘛讨好皇帝，干嘛讨好娘娘，脸不要了啊，宁可自己当儿子，图什么？您别忘了那句老话叫无利不起早。
安禄山也不例

来，安禄山有自己的想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不能当王？凭什么老李就一定得当王，我老安就不能当王？我得想方法把李隆基推下去，我自立为王。所以秘密的招兵买马，提拔良将，比方说史思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任用汉族的这些谋士高尚严庄给他出谋划策，同时又在边境各族选拔精壮的勇士8000余人，这8000人组成叫壮士营，用白话说敢死队，一丁时对这8000人格外的训练，跟旁人不一样，这是新部的军队呀，而且用新部胡将32人把那些不听话的汉将都给踢下去了。现在安禄山可以说是坐镇一方，拥兵四众，同时安禄山那战马10万匹，粮草堆积如山，而且还有大量的武器军械，这前呢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同时安禄山命人制作了大批的这些紫袍和鱼弹，干嘛用？准备以后给部下的官员加官进爵。紫袍就官员穿的衣服，紫袍紫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鱼服鱼带是干什么？过去啊，作为官员都得有个信物，比方说太子用什么？用玉，亲王用金，百官用铜，把这些材料雕成鱼形，装到一个口袋里，这就叫鱼袋，这都是一个官员的信物，而且收买朝廷当中的人，在长安也好，在洛阳也好，安插自己的眼线，朝廷当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安禄山呢心知肚明，都知道啊。所以说现在这安禄山这个叛乱的迹象逐渐的显露出来，正所谓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那要说这么大的规模举动，朝廷当中就没人发现吗？也有发现，能没发现？朝廷当中有人不断的向这玄宗皇帝进言，说陛下您看看，现在这安禄山可不得了啊，做事做的有点过分啊，范阳32名汉将他都给换了，而且委派官员自行做主，都不通过朝廷啊，这还了得？玄宗一听这心里面也多少有点不乐意，心说安禄山的不对呀，我把你看得这么器重，你怎么这样？亲手写了一封诏书，叫安禄山来长安，跟我说究竟你怎么想的。安禄山托病没去，这玄宗啊就更开始怀疑了。可是做梦唐玄宗也没想到安禄山会能够造反。公元755年的10月，安禄山一看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正打算要造反呢，在这时候机会来了。怎么叫机会来了？李林甫死了，现在杨国忠当了宰相。杨国忠啊就是杨贵妃同族的哥哥。杨国忠这个人呢瞧不起安禄山，安禄山呢看不上杨国忠，俩人就有矛盾。所以这个杨国忠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这个人拥兵自重，是不是要造反呢？我看陛下您得把他给叫来，您叫了几次他都不来，这不还不说明问题吗？您应该把他官职一撸到底，这个人推出午门斩首，绝不可留啊。后来这话就传到安禄山耳朵里了，正巧这么个时候打长安呢来了个官员到范阳。

0: 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于是乎召集众将对外宣布，说我现在接到皇上的密令，要清君侧，消灭杨国忠。大伙儿一听，心说这事儿太突然了，这是真的假的？不敢问，那就去吧。谁也不敢吱声。11月初一，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统兵15万，对外号称20余万，在范阳举行反叛，向南进军，打算干嘛？打到长安，推倒大唐，要自己当皇帝。你看见安禄山一旦羽翼丰满，刷拉一变脸，这人呢变坏了。那说这安禄山究竟这怎么打的？安史之乱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又是如何结局的呢？
1: 这个问题啊，咱留到下讲书再跟各位做一介绍。在这讲书的最末，我给您说说安禄山的死。他的死啊也挺蹊跷的。安禄山呢原本就患有眼疾，自打起兵以来，这个视力也就越来越弱，一直到最后是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东西。而且安禄山这个人呢，性格是格外的暴躁，对于左右稍有不顺从，非打即骂，再把他惹急了，拿刀就给咔嚓了。安禄山称帝之后啊，深居深宫，很少抛头露面。那怎么办呢？他的命令由谁来转达呢？由严庄来转达。严庄啊，是安禄山的军师，称帝之后被拜为丞相。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严庄这人就是。该弑君的时候弑君，一会儿咱说严庄怎么把安禄山给宰了的。该背叛的时候背叛，后来大唐的军队光复长安洛阳，严庄向大唐投降。你看这个人总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就是当时乱世的生存法则。安禄山不和众将见面，所有的事儿由严庄来转达。但是严庄这个人，你别看跟安禄山表面上是一条心，实则对安禄山也有怨恨。再加上安禄山身边有一个人叫李珠儿，打10来岁的时候，这李珠儿就跟着安禄山忙前忙后。后来安禄山呢怕李珠儿怀有二心，将来有一天我要称帝，我后宫那么多妃子，你要看着好，你给弄走俩怎么办？不行。哎，为了免受其乱，别将来出那事儿，我呀先给你收拾收拾吧。怎么呢？给李珠儿净身。这李珠儿好悬没死了。打这儿开始，李珠儿可就恨上安禄山了，是咬牙切齿。你别看服侍安禄山，这李珠儿啊心里面有那个劲儿，早早晚晚我报这一刀之仇。再加上安禄山宠信的段氏夫人给生了个儿子，就是安庆恩。安庆恩呢深受安禄山的宠爱，想用安庆恩代替安庆绪。那安庆绪能干吗？这仨人遇到一块儿，串通一气要杀了安禄山。公元757年正月初五的晚上，三个人悄悄的就进了安禄山的住所。李珠儿进帐一看，安禄山睡着了，手捧利刃分心便刺，这一刀给豁了个大开膛。安禄山一死，安庆绪在外面赶紧进来，在床底下挖一坑，把安禄山呢裹吧给埋坑里了，对外严守秘密。安禄山一死，他儿子安庆绪就取代了安禄山的这个地位。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呢？欢迎大家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西藏日喀则

0: 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

0: 通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6: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5: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6: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7: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其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

0: 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6: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

0: 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
1: 周口中心港稳步推进复工复产，沙引河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2: 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1: 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与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等会谈交流。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研讨班一行来豫参访表示热烈欢迎。刘宁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交通区位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完备，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近年来，河南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发展所需、改革所急、民心所盼，扎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我们愿以此次会见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河南与各国交流，围绕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气候治理、人口高质量发展等议题，不断深化立法互鉴，持续强化农业、产业、科技等领域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双方人文交流，让合作道路越走越宽，发展成果越来越多。安达菲利普等外宾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通过实地走访，深切感受到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蓬勃的发展活力，对双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河南与各国在现代农业、气候治理、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增进彼此了解，加深双方友谊，为河南与各国立法机构及地方之间的交流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张敏、李涛、李亚、张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沙引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周口中心港曾一度暂停运营。洪峰过后，周口中心港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8号以来，周口中心港泛营作业区码头已重现往日繁忙。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辆穿梭往来，货船有序装卸，各港池泊位正常运转。来自安徽滁州的张贵成是第一批接到复航通知的船主之一，他连夜组织装船，发往江苏吴江的吨包原料，随即高效完成装卸。张贵成：
4: 昨天接到这个消息啊，我们今天早上起来3点钟起来装货，3小时就装齐了。给他通航的呀，那个心情呢放了了，心里面敞亮了呀。
3: 煤炭作业区域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刚刚完成装船的玉信货18333号船主赵俊华正准备起航，他常年跑这条航线，北运煤炭，南拉矿石。
5: 就周口中心港装到江阴的焦炭，才通航了就也可以挣点生活费了，就我们是吧？
3: 据了解，为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周口中心港在完成清淤、冲洗、消毒等基本工作后，先行恢复无用电需求的散货装卸作业，有效缓解车辆船舶滞留压力，同时严格开展高低压线路及港机设备检测，有序推进空载、负荷载货运行调试， 实行检测合格一台恢复一台的梯次推进模式，稳步恢复作业区正常生产运营秩序。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6: 为推进港口全面复工复产，我们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岗位责任，有序推进清淤消沙、设备检测、电路调试、系统恢复等工作，逐步验收消耗，尽快恢复港口常态化生产作业能力。同时积极对接驻港企业、在港船民及货运司机，启动三货装卸作业，缓解车辆船舶滞留压力，稳妥有序推进码头的复工复产。
3: 目前泛营作业区复工复产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作业区码头前沿设备起落不停，煤炭、粮食、吨包原料等大宗货物正源源不断装船发往江浙沿海港口，沙眼河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一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顺利发运，驶向俄罗斯。与以往整列大单货品不同，本次班列搭载的集装箱采用混装拼箱模式。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和外贸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
2: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段国超报道。8月2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到郑州市暗访检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本周末是2026年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为期三个多月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也即将收官。根据此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以及抖音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9%，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5%，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郑州跻身暑期十大最受欢迎旅游城市，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河南保全旅游区、开封清明上河园三大景区入围暑期最受网友欢迎景区。
2: 今年暑期，河南各地依托山水文化资源，创新推出沉浸式国风演绎、亲水潮玩、寻根研学等多元业态。夏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入境游也同步火热，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走进中原，深度体验河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请听报道。
1: 暑假期间，洛阳栾川老君山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7: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1: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保全景区依托

0: 曾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的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导游：
1: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0: 位于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的境外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奥地利游客：
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也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0: 马来西亚游客：
3: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旅一边旅游一边看。
0: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和文化。在开封，不少外籍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波兰游客：
4: 开封、郑州。
2: 我去了开封、郑州、济源、安阳等很多城市，每一座城市我都很喜欢。我偏爱香辣带咸口的口味，味道特别好，这绝对是我此行吃过的最棒的一顿饭。
0: 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在波兰华沙工作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待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5: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0: 如果说山水和文化资源是河南文旅的根与魂的话，那么藏在点滴细节里的宠客之道正是这份热度背后最坚实的支撑。这个夏天，河南景区宠客的细节屡屡登上热搜，在云台山清甜解暑的免费西瓜成了游客们口口相传的隐藏福利，小小一块西瓜里盛着最真诚的待客之道。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云台山景区已经热闹了起来，工作人员挑选新鲜瓜果，清洗切块，冰镇保鲜，忙碌不停。几个小时后，一块块冰凉清甜的西瓜将整齐摆放在游客中心、换乘站点、登山步道沿线等免费供应点位，游客随取随吃，不限量品尝。游客走累了晒热了，来一块西瓜一根冰棍，瞬间驱散燥热。现场游客：
6: 第一次来云台山，一直想来的地方，来了第一个好印象是停车方便、有序，还有免费的西瓜吃，还有免费的老冰棍，太棒了！这地方，
7: 这里的风景好美呀，
8: 特别好玩，还有西瓜，
9: 还有冰棍都很甜哦。
2: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成本不高，但整个暑期，云台山日复一日免费供应，送出的新鲜西瓜和雪糕数以10万份，看似一笔亏本的小投入，景区却有着自己的一本暖心留客账。云台山景区宣传中心经理张兴：
10: 免费发放西瓜和冰棍呢，是我们云台山景区多年来一直持续推行的夏日清凉服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冰残体验等这种消暑措施。同时呢，我们还增设有降温机、制冰机、户外大风扇，升级了智能公厕、房车露营地等各种便民设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呢，来改善大家夏天的游玩感受，把河南文旅的美好传递给八方游客。
2: 在云台山，温柔细致的宠客细节远不止免费西瓜一处，全覆盖喷雾降温系统、贴心母婴室、干净第三卫生间、全程免费摆渡车、随处可见的休息遮阳棚，每一处细微设计都在为游客避暑出行保驾护航，也被无数游客随手拍下全网传播。游客宋浩天：
11: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最近在网络上刷到咱河南文旅发的一系列视频嘛，这么中那么燃，周末到河南，今天趁着暑期我也是真的来到河南。云台山真的是风景特别亮丽，包括景区一系列贴心的举措，让我们感到特别暖心。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来第二回的。
2: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不值钱，但把游客的口渴放在心上的这份心思很值钱。河南文旅的热，就是从这样真诚的待客细节里慢慢升起来的温度。 免费的西瓜和

0: 冰棍是服务的心意。而在八朝古都开封，游客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热，被邀请入戏的热情。请听报道。
1: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乘车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途直接带入武侠江湖。
2: 遇到这 NPC 跟他交流，对，好好一笑，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岁山到清明上河园玩吧。
1: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景区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3: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幸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1: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宋韵文化的第一站。车票兑银票出站入江湖还只是前戏，这个暑期开封各大景区集体上新，清明上河园开启超长待机模式，早上8:30开园，深夜11:30闭园，万岁山武侠城千人泼水，千名 NPC 全程互动。在开封，游客不再是看画的人，而是走进了画里。
4: 一到残阳铺水中，
5: 半江红，半江红，
4: 可怜九月初三夜。
1: 下午3点，清明上河园红桥上，一场特殊的交易正在进行。游客和 NPC 对诗猜谜，完成任务，赚来的不是人民币，而是宋代货币交子。攥着几张交子，就能在汴梁瓜摊换一块冰镇西瓜。年轻游客
6: 挺甜的，也很新。
1: 一块西瓜为什么非要让游客挣来吃？景区的回答是：白给的是赠品，挣来的是记忆。一朝入画，梦回千年。在清明上河园上扇门前，全国首创工程实景互动演出《决战汴梁城，跟着岳飞打金贼》里，游客不再端坐观众席，他们化身大宋百姓、岳家军士兵，跟着岳飞守城门、运雷石、传军令。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文戏演员常凯：
7: 就是想让游客从观众变成参与者，并不只是单纯的在舞台上演戏，而是让参与进来的每一个游客，让他们在那一刻开始觉得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岳家军的人。从最后我喊的那一句我们胜利了，所有新兵跟着我们一块欢呼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把演融入到了服务之中。
1: 北京游客严慧杰：
8: 参演这个节目的过程中，真实到一看那个口号，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感受到咱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团结一心、抵御外敌的这种感觉，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清明上河园景区创意小组编导何庭林：
9: 其实我们所设计的不仅仅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娱乐化的东西，而是想真真正正的让我们游客去体验到当时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想让游客不仅仅呢只是历史的观看者，而能够成为参与者，甚至来说在某个事件当中他能够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主角。这样来说呢，我们能够把岳飞岳将军这种忠义爱国的精神能够引起大家更深的一种共鸣。
0: 记者手记：
1: 从一块要挣来的西瓜到一场要上阵的守城战，不仅仅是开封，最近几年河南文旅把沉浸式三个字做到了骨子里。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游客漫步在黄土夯筑的城墙间，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在光影交错中感受生生不息的黄河文明，与剧中人同欢笑共落泪。在古都洛阳的寻迹洛神赋演出现场，游客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观众席，而是步入数字光影交织的奇幻空间，伴随着沉浸式的行进观演模式，观众仿佛与曹植一同漫步在洛水之畔，让流传千年的神话传说变得触手可及。如果这些还不够过瘾，还可以走进河南的一些历史遗址和各大历史文化景区，体验一把考古的乐趣和全员 NPC 的震撼。当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旅游就不再是到此一游的打卡，而是一段亲身走过值得回味的记忆。这正是理解河南文旅之热的第二把钥匙。这两年，听劝成了河南文旅在互联网上的鲜明人设，网友喊话，官方秒回，游客吐槽，景区连夜整改。这背后是一场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范志前报道。
0: 暑期游热度逐步回落，洛阳文旅市场依旧保持强劲活力。在龙潭大峡谷，谁能想到一个临近破产的5A级景区

0: 凭借亲民听劝的营销模式，短短几年实现逆风翻盘。景区副总经理王克斋：
1: 围绕游客和网民提出的物价偏高、配套服务不足、游玩性价比低、细节服务欠缺等诉求，我们通过整改推出一元冰棍、两元矿泉水等平价消费品，同时推出一票全年通用政策，提升游玩性价比。我们的年接待游客量从2020年的300,000人次飙升到了2025年的1,000,000余人次。
0: 洛邑古城则紧扣年轻游客诉求，按需升级完善汉服妆造、跟拍、非遗体验全链条服务，常态化举办汉服文化节、古风演绎等活动，稳居全国汉服网红打卡地榜首，带动区域旅游年收入超300亿元。洛阳市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罗涛：
2: 游客的吐槽就是我们改进的方向，网友的建议就是服务升级的指南。通过建立游客反馈及时受理、24小时响应、限期落地整改闭环机制，针对游客诉求精准发力，持续领跑国风文旅赛道，打造最受欢迎的汉服打卡地。
0: 凭借真诚宠客的服务理念和务实整改举措，洛阳文旅口碑与热度双向攀升，成功入选全国游客满意10佳城市，游客好评率稳定在98%以上，回头客较往年提升35%。今年上半年，洛阳接待游客近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700亿元，文旅流量正持续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听劝听的是意见，改的是服务，但河南文旅没有止步于此，比听劝更进一步的是共创。在万岁山武侠城，签名 NPC 的互动玩法很多来自游客在评论区的脑洞。在清明上河园，与热门游戏国漫的跨界联动，选题依据正是游客画像和社交平台的热度分析。游客不仅提意见，还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产品的设计。从我见你看到你说我改，再到我们一起想，游客的身份完成了从旁观者、消费者到参与者、共创者的三级跳，这是热背后的又一层变革。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沈涵：
3: 听劝它是一种非常主动的共创，把游客的吐槽啊，然后呢游客的期待都变成了一种服务的升级，然后呢产品的迭代的一种动力，所以这样的话流量就变成了流量，口碑也慢慢的就沉积成为一种品牌。
0: 运营逻辑之变回答的是怎么对待游客的声音，而服务覆盖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服务谁。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他如何对待最需要帮助的人，衡量一个景区的服务水平同样如此。河南文旅这个暑期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为多数人做了多少，而在于为每一个人想到了多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万岁山武侠城一场实景演出正在进行，舞台侧前方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手语翻译员站在聚光灯的边缘，十指翻飞，把台上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笑点同步翻译给听障游客。万岁山武侠城景区手语翻译员安逸飞：
5: 我们平常在做翻译的时候呢，很快地感受到游客对于我们翻译的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们能更快地拉近和听障观众之间的距离，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还很快得到反馈，是觉得很开心的。
4: 听障游客在一个景区的游客总量中占比或许不到1/1，为了这份1/1值不值得专门投入，万岁山的答案是值得，因为服务对象的名单上写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每一个人。万岁山景区营销部工作人员陆芳莹：
6: 我们园区的话，目前每天覆盖演出是3000多场，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的话，目前是在三打祝家庄和打铁花这两个项目有。因为我们之前在景区里的时候，有看到用手语交流的年轻人，他因为听不到台词以及对剧情的解说，可能眼神里会有一些对剧情的茫然，所以我们就立刻行动，加入了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让手语演员身着古装，成为故事里的一员。我们想做的就是让每一位游客，无论是否能听得到，都能沉浸式的参与到这个万岁山景区的游玩里边来。未来的话，我们万岁山景区也会把手语翻译的这个服务一直做下去。
4: 武汉游客曾娟：
7: 他能照顾到所有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弱势的一个群体，我觉得蛮温暖。
4: 武汉游客杨一流：
8: 想的比较

0: 旅客来说都是一种享受，照顾到了我们一些想到的地方，并且能让他们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景区的游玩的气息。
1: 这样的每一个在河南景区随处可见，清明上河园的入口处为游客备好的遮阳斗笠，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甚至预判大家看剧会哭了妆专门设了补妆台，还有随处可见的母婴室、第三卫生间、无障碍通道等等，正在成为全省 A 级景区的标准配置。服务做到了每一个身上，口碑就传到了每一个远方。所以最近你可以在网上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各地网友自发为河南文旅打 call， 不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而是靠那些被斗笠遮住的烈日、被补妆台接住的眼泪、被无障碍通道放平的台阶，让每一个远方的来客都成了河南最卖力的推介官。
2: 值班编辑为这条稿件配发编后话。从河南文旅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河南文旅的热从来不是流量的偶然眷顾，而是治理的必然回响。从管理游客到服务人心，变的是理念；从展示资源到回应期待，变的是逻辑。这场变革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正在转型路口的整个中国文旅行业。曾经，很多地方发展旅游依赖的是山水、古迹和门票，而今天游客越来越在意的是我有没有被尊重、被理解，有没有获得情绪价值，有没有带走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从免费西瓜到决战汴梁城的沉浸式守城，从车票对银票的入戏体验到骄子换瓜的巧思，河南的实践精准回应了游客从到此一游到深度体验，从看景点到找共鸣，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的需求转变。转型的实质是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转向服务驱动。山水是天赋的，但服务是有选择的。古迹是祖先留下的，但体验是今天创造的。今年五月，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三强两优方向，把文旅产业培育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从省级战略到一个景区的一块西瓜，大战略与小细节之间贯穿着同一条逻辑，以游客为中心，以服务迎未来。河南文旅的火热实践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注脚，是人民至上的理念基层答卷，更是一座文化大省在十五开局之年递给全国文旅行业的一份深刻思考。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2: 8月28号，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开幕。本届跨交会为期3天，聚集跨境全产业链优质资源，助力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前来集中展示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等20多家头部企业。
1: 8月27号，河南主干电网2026年秋季大检修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共安排264项检修任务，重点推进少陵调相机站年度检修、500千伏济源仓颉变电站集中维护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居民取暖、企业生产、公共设施可靠用电。
2: 8月29号，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国内文博科研院所的近100位专家学者齐聚郑州，围绕仰韶时代考古发现、文化谱系等议题开展主旨报告和3个分论坛研讨。
1: 8月28号，记者从开封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乐享开封开票有礼有奖发票促销活动将于9月1号到12月31号再次启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8大行业，消费者可通过开封有礼微信小程序参加。
3: 今日天气。
2: 今天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商丘东部、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0度。

0: 三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三部门发布通知，稳步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具体有哪些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那么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5: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
4: 另一方面，这二十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

0: 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0: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0: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2: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了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3: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0: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3: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0: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0: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3: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 而是呢解决了多少

0: 到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来听记者报道。
2: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3: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2: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4: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做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4: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2: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3: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2: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

0: 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五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具体来看，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都有哪些最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4: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3: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4: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 从机制上到别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际房源，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3: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制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配套融资制度文件也同步对外公布。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5: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3: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4: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熙祥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7: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 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

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证件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